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往期精彩节目。以乐为伴，用心生活，你我都是生活家。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普朗克长笛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忧郁的快板。普朗克是法国六人团中最具个人辨识度的作曲家，他的音乐里总有某种介于玩笑与叹息之间的语调。这首长笛奏鸣曲是20世纪长笛室内乐的经典代表作，长笛在高音区的旋律带着一丝摇曳的怅然，钢琴的和声在下方以游移的线条拖着它。如果说奏鸣曲是两件乐器的室内对话，协奏曲便是独奏乐器与整个管弦乐团的相互呼应。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维瓦尔第 G 大调吉他和长笛协奏曲，一部以双曼陀林协奏曲改编而来的巴洛克经典。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G 大调吉他和长笛协奏曲第三乐章快板，作品原本是维瓦尔第的双曼陀林协奏曲，我们听到的版本由长笛与吉他担任双独奏，两位主角如同两个结伴赶路的人，一个在高处引路，一个在低处垫步，那些快速跑动的乐句像是初秋从树缝里漏下来的光斑，密而亮。那延续长笛的清亮音色，我们从维瓦尔第的巴洛克协奏曲中走出来，欣赏莫扎特 D 大调第一号长笛四重奏。

莫扎特 D 大调第一号长笛四重奏第一乐章，由墨尔本交响乐团室内重奏组演奏。莫扎特并不擅长长笛，但是他为这件乐器写下的旋律却成了他作品中最明亮的篇章之一。长笛在弦乐之间穿行，像是一位领唱者在和声中从容开嗓，旋律线条舒展轻盈，带着古典主义特有的优雅与通透。长笛的旋律还将继续，接下来他会遇到另外一件同样清亮的乐器竖琴。稍后来欣赏莫扎特的 C 大调长笛和竖琴协奏曲 K299 第三乐章回旋曲快板。长笛与竖琴彼此追逐应答，像是两道阳光在旋律里交替跳跃。

1987年，埃里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

0: 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2: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有些电影电视剧呢，看片名你以为是这样的，结果真正一看发现其实是那样的，跟想的不一样。你比如电影《美丽人生》，你要是真抱着看人生多美好的心情去看，那肯定很失望，因为那里边的人生一点都不美丽啊，催人泪下呀。音乐里呢，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作品，当然主要是歌曲啊，因为歌曲呢它有歌词，所以唱的是什么非常明确。你比如这个曲子，我给你弹一下，看看你熟不熟。

哎，就是这曲子，不知道听过没有啊？这是一首叫做《爱情的喜悦》的法语歌曲，因为它是外文歌曲呢，所以歌词就不太容易听懂了。那一般呢，就从歌名来揣摩歌曲的意思了。听这个名儿《爱情的喜悦》呢，肯定觉得这是唱的爱情多快乐、爱人多美好之类的内容。所以呢，我看到有一些人啊，会在给爱人表白的时候啊，甚至是婚礼现场啊，都播放这首歌。当然，如果你播放的是像我刚才弹的那样的，是改编成了器乐的版本，也就是说呢，抛开歌词了，那播了也就播了，不较真儿呢也就救活过去了。但是要是播的是原版啊，也就是歌唱版，甚至或者是呢自己亲自给爱人演唱法语版，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学唱外国歌的人啊，其实他并不知道具体歌词的意思，只是模仿发音，哎，那就有点乌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唱的一点都不是爱情的喜悦啊，唱的其实是失恋。我把歌词给您念念哈。爱情的喜悦转瞬即消失踪影，但痛苦却永远折磨人心灵。那负心的人辜负了我一片痴情，他忍心抛弃了我，跑到别人那里去了。他曾对我万般温柔，如今溪水依旧，但他已变了心。哎，这就是这首歌的歌词。所以原来它的标题啊，只是它的第一句歌词，而且还不是完整的第一句，只能算是前半句，后半句就转折了。所以是不是不太适合用于表白啊？婚礼就更不适合了。所以这时候啊，就看出来器乐曲的好处了，它没有歌词，内容就没那么具体，最多有个标题。所以如果您实在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可以在温馨浪漫的场合用它的器乐版。有不少作曲家都改编过这首歌的器乐版啊，最出名的呢应该是1859年柏辽兹改编的管弦乐版了。顺便再说一下这首歌的作曲者马尔蒂尼，这名字听着像意大利人，实际不是，他最早呢是德国人，马尔蒂尼也不是他的原名。他在德国啊待到17岁，然后呢移居到了法国，在法国改了一个意大利味的名字，就是马尔蒂尼。马尔蒂尼活着的时候啊，也是音乐界的一个人物字号，除了是法国宫廷音乐家以外啊，还担任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教授，先后创作过12部歌剧，还有很多其他音乐作品，但是最后留下来的呢，就只有这首《爱情的喜悦》。当然了，不能都拿舒伯特、莫扎特那样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能有一首作品在音乐史上万古流芳，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还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 D 大调卡农背后的爱情故事。相信不少初次接触古典音乐的人对 D 大调卡农都不陌生，但您是否知道这首流传至今的经典名曲背后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呢？300多年前的某一天，在英国的一个小村庄里，来了一位在战乱中沦为孤儿的德国男孩。因为不忍心看着孩子流浪，一名钢琴师收养了他。渐渐的，在音乐的熏陶下，男孩也爱上了钢琴。他弹奏的旋律总是能够直抵人心，让人流连忘返。在这个村庄里，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女孩。一个偶然的机会，女孩路过男孩的窗前，被他弹奏的旋律所吸引，便深深地爱上了他。害羞的女孩不敢向男孩表达心意，于是找了一个理由，对男孩说自己非常喜欢音乐，希望能够拜他为师，学习钢琴。热爱音乐的男孩也非常高兴地收下了这个徒弟。由于女孩的心思和精力都不在钢琴上，男孩经常责备她不够刻苦。女孩心里委屈，但却一直跟着男孩，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可最后，男孩还是对女孩说：你走吧，你真的不适合弹钢琴，而且你也不喜欢钢琴。女孩听后瞬间红了眼眶，她含着泪对男孩说：不许说我不行，半年后我一定会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让你刮目相看。此后，女孩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日的刻苦练习。半年后，如愿拿到了一个音乐比赛的大奖。她一路飞奔，想拿着奖杯去向男孩表达深藏的爱意。但男孩早已经离开村庄，应征去前线打仗了。得知这个消息后，女孩既担心又失落，她下定决心要等男孩回来。3年过去了，村长的儿子看上了女孩，但他清楚女孩已经心有所属，于是就让人从前线运回来一具尸体，说那就是他喜欢的钢琴男孩。善良的女孩信以为真，终日以泪洗面。在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她离开了这个没有男孩的世界。实际上，钢琴男孩在女孩离开的半年时间里，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她，只是因为她学琴不努力，所以就埋没了对她的喜欢。当时他正准备写一首曲子向女孩求婚，可当他谱写到1/3处时，就应征去打仗了。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那些教他弹琴的美好日子让男孩心中充满了无限动力，激起了他强烈的求生欲望。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活着回去见到让他朝思暮想的女孩。终于等到回去的那天，钢琴男孩才知道他和女孩已经天人永隔。男孩坐在钢琴前强忍着泪水，脑海中不断浮现与女孩弹琴的美好回忆。于是他弹出了流传至今的经典名曲 D 大调卡农。这位用情至深的男孩名叫约翰帕赫贝尔，是世界著名作曲家音乐家巴赫的老师，而那位他喜欢的女孩名叫盖布尔芭芭拉。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晨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啤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告别夕阳长笛里的初秋光斑，我们来走进中国音乐的秋日画卷。刚刚我们欣赏了余迅发笛子演奏的《秋湖月夜》，作品灵感来自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笛声从低音区缓缓升起，带着南方湖泊在秋日特有的水汽与凉意。竹笛落下，古筝的声音从同一个季节里起身。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李伟演绎的《秋思幻想曲》，古筝的泛音落在琴弦的不同位置上，像秋霜落在草叶上。同样是秋天，余迅发的笛子是水边的秋天，李伟的古筝是窗前的秋天。而随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罗小慈七重奏《山居》，七件乐器错落铺展，如同山居里不同时段的天光，淡浓相宜。从湖畔到窗前再入山林，秋日的意趣在音乐里层层铺展开来。

作为一名颇具成就的古筝演奏家，喜爱中国民族音乐的乐迷，对罗小慈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非凡的演奏技巧，极具个性与张力的音乐表现，以及内敛大气的舞台气质，使罗小慈的演奏既富有朝气，又充满诗情。每一次聆听都令人印象深刻，回味不已。

演奏家带来的种种光环并没有让罗小慈满足于止步，他还把视线投入到创作领域。今天我们听到的七重奏《山居》就由罗小慈作曲，这首作品收录于罗小慈原创音乐作品集《默戏》。

山斋方独往，尘世莫相融。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山居》以隐居生活为背景，展现了他远离尘俗、追求精神超脱的心境。古筝演奏家罗小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将传统文人音乐与当代审美情趣相结合，吸取各种类别的音乐元素， 用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重奏形式诠释当代中国音乐的多维性与丰富性。他创作的七重奏《山居》就表达了与白居易的同名诗作趣味相同的审美。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7: 岁月最深情。
0: 春风秋雨，夏日冬雪，
1: 四季之声延绵不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1: 白露是夏天退场之前，秋天递过来的一粒薄荷糖。作为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此时昼夜温差开始增大，正是这一冷一热的拉锯，让空气里的水汽在草叶上凝结成露珠，它不是霜，还带着水意，也不是雨，只在黎明前悄悄洒落，就像薄荷糖的清冽代替了整个夏季的昏沉。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白露过后秋风微凉，天薄衣避秋凉，腹背脚踝都别贪凉，这里面藏着古人敬畏自然顺遂四时的生活智慧。白露之后秋燥渐浓，口干鼻干皮肤干，此时养生讲究滋阴润肺健脾生津，要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少辛辣。浙江温州等地有采十样白的民俗，人们采集十种带白字的草木食材，比如白芍、白竹，和乌鸡或鸭子炖在一起，取其以白养白之意。白色食物通常具有清热解毒、滋阴润燥的功效，凉只是皮表，润才是根本。白露时节有它的甜，老茶客们都讲究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此时采摘的秋茶甘醇清香，民间还有收青露的风俗。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便有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坚如仪。人们晨起收集枝头露珠，用来烹茶煮水， 润燥清新。江南地区至今还流行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的习惯。白露到，农事忙。农业说，白露满地红黄白，早熟瓜果忙采摘，割谷拾棉加浇菜，收种田管人如海。一个满字，一个海字，描摹出整个九月田野沸腾的模样。大江南北的田野里，秋收秋种的画卷徐徐展开。东北的黑土地上，大豆已经饱满，华北平原的棉花田里泛起一片雪白，西南地区的稻田里正抓紧收割水稻，风里裹挟着新收割粮食的香气，也播种下新的希望。这便是大自然给予人间最丰厚的馈赠。

白鹭也承载了中国人的浪漫诗意。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让白鹭的凉凝成了千年的追寻与思念。杜甫的那句鹭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把露水的凉与月光的亮都酿成了淡淡的乡愁。而苏轼笔下白鹭横江，水光接天，则描绘出天地辽阔，物我两忘的超然。

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邓丽君的《在水一方》，这首歌的歌词就源于《诗经》中的《蒹葭》：白露这颗薄荷糖，含在九月的时光里，凉的是天气，清的是心神，甜的是丰收。最后它化成一缕回甘，愿你不负清明秋光，不负人间烟火，岁岁安然。

0: 初秋时节，阳光渐渐褪去夏的燥热，时光伴着旋律启程，音符随着脚步流淌。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舞台
3: Positions everyone，
2: 灯光，音乐，声场，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这段口哨声吹出的旋律想必很多朋友并不陌生。这首《波基上校进行曲》由作曲家肯奈·约翰

奥尔福德创作于1914年，最初是一首铜管乐曲，后来被大量改编为管弦乐、室内乐等版本。据说呢，乐曲的核心动机来自一位酷爱高尔夫球的上校。作曲家奥尔福德遇到的这位绰号 Bergy 的上校，在打高尔夫时不喊看球，而是习惯性吹一个下行小三度的两音符口哨。这个独特的旋律片段就成为了这首进行曲的标志性主题。有意思的是， Bergy 一词在19世纪末英国的高尔夫球运动中指代虚拟标准对手，也就是一位假想的顶尖高手。而如今呢， Bergy 在高尔夫球领域已经是一个专业术语了，指的是高于标准杆一杆的成绩。好了，从运动回到音乐，让我们继续来欣赏《波基上校进行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小千士兵进行曲也被译作锡兵游行曲、玩具兵进行曲，是作曲家莱昂·杰希尔流传最广的一首作品，大约创作于1901年前后，灵感来自作曲家小时候的一个梦。夜晚当小主人睡着后，玩具兵们偷偷爬出玩具箱，列队游行，打闹玩耍。天快亮时，这些玩具兵又惊慌仓皇地逃回了玩具箱里。这首作品没有传统军乐的厚重感，整体是轻快活泼的轻古典进行曲，节奏规整明快，旋律线条模拟出小千士兵整齐列队行进的画面，轻松幽默，充满童趣。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蓝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

作完成于1924年的密西西比河组曲，是作曲家菲尔德·格罗菲将古典音乐与爵士乐进行融合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同年，格罗菲刚因完成乔治·格诗温的蓝色狂想曲的配器工作而声名鹊起，密西西比河组曲也成为格罗菲早期独立创作的重要里程碑。作品以音乐之旅为副标题，用四个乐章完整描绘了密西西比河从明尼苏达州源头一路顺流而下抵达墨西哥湾入海口的沿途风光与人文风情。第四乐章马底格拉节日作为全曲的收尾乐章，描绘当地节日的热闹场景，是全曲情绪最热烈的段落，以极具动感的爵士乐节奏为核心，铜管声部的明亮音色与打击乐的热烈律动相交织，还原了街头狂欢、人群沸腾的节日氛围。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

0: 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如果您要问哪首古典音乐作品里的马蹄声最带劲，奥地利作曲家苏佩的《轻骑兵序曲》必须榜上有名。这曲子光听旋律就能脑补出千军万马的场面。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式的背景音乐也有它华丽的身影，经典的分量不言自明。

一声军号划破寂静，万马奔腾，昂扬辉煌，这就是苏沛用音响打造的骑兵冲锋大片。轻骑兵序曲写于1866年，原本是苏沛为一部叫做《轻骑兵》的歌剧创作的开场音乐，如今这部歌剧早已淡出了舞台，但《轻骑兵序曲》却成功单飞，成为了古典音乐界的常青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序曲之一。

说起轻骑兵序曲的灵魂，那一定是无处不在的马蹄声，堪称乐曲的隐藏主角。一开场，小号奏响嘹亮高亢的号角，军营里整装待发的骑兵队伍仿佛瞬间跃然眼前，浑厚的长号低沉衬底，把军营威严肃穆的氛围直接拉满。待抒情段落结束，紧接着弦乐切换短促密集的跳弓技法，哒哒哒的声音清脆利落，完美复刻了马蹄小跑的节奏。搭配进行曲明快的旋律，一支整齐行进的骑兵队伍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全曲最出圈的段落当属加洛普舞曲主题。加洛普本是欧洲一种快速的舞蹈，节奏轻快，富有跳跃感，放在骑兵题材里简直是天作之合。小号声一响，明亮激昂，像是骑兵策马扬鞭的英姿，弦乐的快速跑动如同马蹄扬起的尘土，定音鼓不时敲击，又恰似马靴落地的重音，只用乐器就能描摹出马蹄军营奔腾的场面，苏佩这一首实在高明。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经典版本。卡拉扬一生中多次录制这首曲子，足见他对这部作品的偏爱。柏林爱乐的版本，铜管声部如铠甲般明亮，弦乐声部如马蹄般迅捷，定音鼓的每一次敲击，曲子只有短短的七分多钟，却起承转合样样俱全，节奏层层推进，情绪步步高涨，最后在气氛最热烈的顶点骤然收尾，好似骑兵猛地勒住了缰绳，战马应声驻足，干脆利落，余味悠长。苏佩用一首序曲把骑兵的威武、矫健与英气尽数写进了音乐里，他不是单纯写音乐，而是在写那种昂扬的、向上的、一往无前的气质，这才是轻骑兵序曲真正的灵魂。所以哪怕您对古典音乐并不熟悉，只要听到那哒哒哒的节奏，也会不由自主的精神一振，这就是音乐的感染力。

0: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1: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0: 皮里茶器？
1: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0: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对于音乐创作而言，有的作曲家追求纯粹的音乐美，有的则追求音乐所表达的哲思美，而作曲家维瓦尔第更倾向于带给我们纯粹的音乐美。他的音乐直白鲜活，旋律流畅悦耳，音响效果明亮辉煌，为我们留下了众多动听的佳作。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维瓦尔第的降 B 大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协奏曲，这是巴洛克双协奏曲中兼具趣味性与传播度的佳作。作品没有晦涩复杂的技法，以流畅明快的旋律为主，小提琴与大提琴

大提琴演奏曲，由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室内乐团共同演奏的维瓦尔第降B大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协奏曲。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巴洛克一词原意是形状不规则的珍珠。巴洛克艺术最早于16世纪后期在意大利出现，到18世纪在某些艺术门类上达到了顶峰。在音乐领域，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保留复调写作，有着节奏鲜明跳跃、强调作品情绪起伏等特点。 B 小调四重小提琴协奏曲是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维瓦尔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收录在1711年出版的协奏曲集《和谐的灵感》当中，是其中的第10首作品。 B 小调四重小提琴协奏曲用音乐的语言表达了维瓦尔第对生活的理解和情感，也为后来的音乐家和演奏家提供了创作和演奏的灵感与借鉴。我们来欣赏由吕思清、黄斌、宁峰、黄蒙拉四位小提琴家演奏的维瓦尔第 B 小调四重小提琴协奏曲，录音来自国家大剧院2018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龚贤盛音。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

歌曲《当爱已成往事》是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歌被用作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歌曲配合电影的影像真的是天作之合，成为了很多人难以磨灭的记忆。光阴如水，电影里的故事，电影外唱歌的人，都在纷纷扰扰中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而不变的只有那动人的旋律。带给大家管弦乐演奏的《当爱已成往事》。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共度秋日美好时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沃恩·威廉斯的《泰里斯主题幻想曲》，这是一首单乐章幻想曲，各种弦乐器之间的彼此呼应，仿佛在一种悲壮辽阔的氛围中诉说着苦难，相互之间又用音乐来抚慰创伤，最终归于平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辉煌的音乐作品，沃恩·威廉斯《泰里斯主题幻想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温暖前行。
0: 我们是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晶晶。多情的西班牙人歌唱最多的主题就是爱情和勇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根据一首以爱情为主题的西班牙民谣改编的曲目《爱慕》。这首作品表达的是热恋的沉醉和欢乐，手风琴演奏出明艳的弗拉门戈旋律，伴着木吉他、沙桶和木琴的轻松节奏，充满了幸福的味道。来听这首《爱慕》，手风琴演奏张维怡。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巴赫的这个管弦乐组曲的第三部作品1068，创作于1717到1723年，巴赫在科腾任职期间。这部作品是巴赫40首管弦乐组曲中最著名的一部啊，体现了这个法国宫廷音乐风格，也体现了巴洛克时期的这种庄重和典雅。一共5个乐章。首先我们来听的是 Overture 序曲啊，是一个法国式的序曲结构，慢快慢，开头庄严的进行曲风格，象征王室的尊严，中间穿插快速的副歌段落。

现在我们来到巴赫的这个管弦乐组曲的第四部，创作于1725年，属于巴赫歌腾时期至莱比锡早期的这个作品。乐队编制采用了大协奏曲 Concerto Grosso， 编制规模为四首组曲中最大的，包含了木管组有三支双簧管，这就很大了啊，一支巴松管，然后铜管组是三支小号，弦乐组当然是正常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啊。通奏低音有羽管键琴、定音鼓，注意这个时候就开始使用定音鼓来进行。好，我们来欣赏，先是 Overture 序曲。对，说到这个序曲是从哪来的呢？它其实源于歌剧啊，在这个蒙特威尔第是这个文艺复兴到巴洛克这之间的这个过渡的作曲家啊。那么他的 Ophelia 歌剧是这个现在考古史上啊第一部当代的古典音乐歌剧。那么在演歌剧前呢，这个大家得入座啊，比如说像希腊的这种环形剧场那种感觉，那会儿都是露天的很多，那就得演奏点什么，大家入座，意思就是要开始了啊，赶快都入座了，这个音乐一结束，歌剧正式开始，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序曲。那么当时蒙特威尔第啊，就在这个使用的这个由管乐器演奏的这个东西，给它起名叫托卡塔，也明确指出了这部歌剧的序曲部分叫托卡塔，而不是像后来的歌剧那样叫 Overture。 那么所以呢，后来巴赫专门写了一个这个托卡塔与赋格，其实这个托卡塔就是向蒙特威尔第的这个序曲 Ophelia 的序曲 Toccata 来致敬的。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让我们一起在音乐中听中国。作曲家张千一有一部作品和云南有关，他用脚走，用眼看，用心想，用情写。他多次赴云南采风，创作了交响组曲《云南随想》。这部音乐作品具有浓郁的白族、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音乐风格。作曲家张千一以少数民族同胞的日常生活为素材，用音符绘制出一幅七彩云南绚丽多姿的风俗画卷。带给大家由北京交响乐团演奏的《云南随想》白族情歌。

0: 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维也纳爱乐乐团与贝多芬的不解之缘。成立于1842年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以纯正的维也纳风格以及细腻美妙的音色闻名于世。可是您知道吗？维也纳爱乐乐团当时的创建竟然是为了贝多芬。据说当年维也纳还没有专业的交响乐团，但人们对贝多芬的交响曲有着强烈的需求，人们渴望听到由大型交响乐团演奏出来的贝多芬曲目。1842年，当时正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前身的克恩顿剧院担任指挥的奥托·尼古拉，为了用更适当的方式演奏贝多芬交响作品，成立了维也纳第一支专业交响乐团，也就是今天享誉全球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他与贝多芬的不解之缘从那一刻就开始了。同年3月28号，由尼古拉执棒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上演了第一场音乐会，其主要作品正是贝多芬的第7交响曲。在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的5年中，尼古拉还指挥了贝多芬的第1、第3、第4、第5、第6和第9交响曲。1847年，当尼古拉离开维也纳时，这支年轻的乐团因为失去了艺术与行政的双重领头人而陷入了低迷。经过多年的停滞后，人们期待已久的改变悄然到来。在这个关键时刻，维也纳爱乐乐团又一次选择了贝多芬。

1860年1月15号，维也纳爱乐乐团在科恩顿剧院举行了历史上第一场音乐季音乐会，由当时的歌剧院指挥卡尔埃克特执棒，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再次出现在了曲目单上。这一历史由维也纳爱乐乐团珍藏的音乐会节目单为证，还有他们珍藏的当时首场音乐会所用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乐谱。

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历史上，从没有其他作曲家的全套作品被如此多次的演奏过。奥托·德索夫在1860年至1875年担任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常任指挥，他是乐团历史上第一位指挥贝多芬全部九首交响曲的指挥家。至今为止，共有十多位指挥家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完成了贝多芬全套交响曲的演出，比如汉斯·里希特、克莱门斯·克劳斯以及安德烈斯·尼尔森斯等。维也纳爱乐乐团还与卡尔·伯姆、西蒙·拉特尔等不同指挥家录制了七张贝多芬全套交响曲专辑。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好天气时，大朵大朵的云常常在瓦蓝的天空中变换出各种奇妙的形状。云也可以成为音乐家创作的灵感来源。作曲家于京军1991年创作的《五彩云》原本是一部无标题的音乐作品，作曲家根据一段即兴的钢琴曲扩展成了交响诗。在管弦乐作品《五彩云》中，于京军通过充满灵性、变化丰富的音响效果，以及变换的音色和动感的节奏，让我们仿佛看到从黎明晨光中透出的点点淡彩，逐渐汇聚成绚丽的五彩云霞。那这也是这部作品名字的由来。让我们继续欣赏由浙江交响乐团演奏的《五彩云》。

初秋的风送来夏的余温与秋的清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竹笛专业的教师，他的演奏技艺精湛，擅长诠释不同风格的竹笛作品，既能展现粗犷豪放的韵味，也能传递细腻婉转的情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冯天石担任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秦川情》，选自《飞叶穿林》冯天石竹笛演奏专辑。

由曾永清作曲的秦川情，采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的秦腔、皖皖腔等地方戏曲音乐素材创作而成，展现了生活在八百里秦川的西北人热情豪放又细腻多情的性格品质。冯天石的演奏音色变化丰富，力度刚柔相济，大量运用竹笛的复振音、柔音等特殊技巧， 搭配旋律上的大幅跳进，将秦川情这首作品粗犷爽快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尽显秦川大地的人文风情。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寒鸦戏水是潮州筝曲的经典之作，以寒鸦煮水嬉戏翩跹为核心意象，古筝以澄澈的高音模拟寒鸦的啼鸣与戏水时的灵动，以温润的中音 衬托水畔安静的氛围，古筝演奏的旋律与水的清润、鸦的鲜活高度契合，在琴弦的共振中，寒鸦戏水这一场景被立体鲜活地表现出来。寒鸦戏水既表现出水乡意韵，又透着随性自在， 凸显出潮州筝曲以小见大、融景于乐的独特魅力，听来余韵悠长。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怀黄》由唐斌作曲，是自得琴社琴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这个系列音乐会的曲目分为文人抒怀和市井歌谣两大板块，既有宋词雅韵，也有民间烟火，全方位还原宋朝的人文百态。古语有云，槐花黄，橘子忙。音乐作品《槐黄》以故乡槐树为第一视角，凝望一代代学子背上行囊奔赴前路的历程，诠释槐黄已破，愿言共展冲天意的少年壮志。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松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凭借耐旱、种子抗逆性强等特性，历经多次环境巨变，熬过了地球上若干次大灭绝。甚至在恐龙倒下以后，它们仍然牢牢扎根于地球，保持着苍翠与挺拔。松、竹、梅就被我们中国人誉为岁寒三友，其中文化意象起源最早的就是四季常青的松树。子夜四时歌，渊冰后三尺，南北朝。渊冰后三尺，素雪

南朝乐府民歌大多是以情歌为主导，从女子的视角书写。其中的《子夜四时歌》收录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里，它分为春、夏、秋、冬四部分，共75首，主题多是男女恋情和相思别离。据说是由晋朝一位叫做子夜的女子所作，但其实这些并不是她一人所创作，而是在民间流传，经多人加工形成的乐府民歌集。这首《鸳鬓后三尺》是子夜四时歌中冬歌的第一首，以极简的笔墨将自然景象、人格象征与爱情心理融为一体。诗歌中的女子用松

来比喻自己对爱情的忠贞，把爱情置于像严冬一样的极端考验中，将抽象的情意化为具象的物象，质朴又有力量。一句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描摹出女子对爱情有自己的信仰和坚持，同时对于爱人也有担忧和责问。这首冬歌唱在江南女子口中，依然有着水乡的温婉，但温婉中似乎又带着一丝刚毅和果敢。小松，唐，杜荀鹤。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时人不识凌云木，只待凌云始到高。松树的生长速度因树种而异，比如油松大概一年就可长高50厘米左右，马尾松、云南松等每年能长25厘米，而高山松一年只能长5厘米。唐朝诗人杜荀鹤根据松树的生长速度写过一首励志且意味深长的小诗，叫做《小松》。这首诗最后两句，时人不识凌云木，只待凌云始到高。大松凌云已成事实，称赞它高并不说明有眼力。小松尚小，和小草一样貌不惊人，如果能识别它就是凌云木并加以爱护培养，那才是有见识、有眼光、有意义。小松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兼具凝练性与深刻性，层层递进地将松树的生长轨迹与寒门志士的成长境遇相对应。杜荀鹤出身微寒，虽然青年时期就显现出卓越的才华，但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不中，所以这首诗中埋没深草里的小松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在这首诗中，诗人借小松赞颂了坚韧向上的生命力，又讽刺了社会中目光短浅之人对潜能的忽视，启示我们应当以长远的眼光识人观物，在平凡中遇见不凡。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祝老人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不老松其实不是松树，不老松的学名叫龙血树，属于龙舌兰科。这种树生长速度极慢，寿命极长，可存活数千年，而且树龄越老，树形越苍劲挺拔，终年常绿，是名副其实的植物活化石。松树是中国文学、绘画、书法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丰富的情感与审美内涵。它既是民间生活中的吉祥符号，也因为坚韧不拔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宋代诗人释仲角在《静林寺古松》中写道：古松古松生古道，枝不生叶皮生草，行人不见树栽时，树见行人几回老。宇宙间的万

0: 生生不息，往复循环。古松目睹着人世间的沉浮变迁，充满哲理的诗句提醒我们，在逆境中坚守，在浮躁中沉淀，在得失中从容，以轻松挺且直的姿态，就能活成自己人生的常青树。愿每个人心中都种下一株不老松，努力向下扎根，积极向上生长，让生命的每一段年轮都刻满对生命的热爱和礼赞。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6: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7: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6: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7: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仲秋时节，金桂怒放，夜静月圆之际，把酒赏桂，沉香扑鼻，令人神清气爽。自古以来，桂花就深受中国人的喜爱，被视为传统名花。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鹧鸪天·桂花》中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一起来听音乐作品《八月桂花》。

长安古乐也称西安古乐，主要流传于陕西境内，以古长安，也就是西安为中心的周边地带。长安古乐的发展跨越千年，它的核心源头可以追溯至唐代宴乐， 同时融合了唐宋宫廷音乐的精髓，至今仍然保持着相当完整的曲目、谱式、结构、乐器以及演奏形式，被世界音乐界和史学界称为世界音乐活化石。现在我们听到的《西琼花》，由宁勇根据同名长安古乐整理而成，由王威用仿唐阮咸演奏，马云鹤用箫伴奏， 阮演奏家崔君淼全程参与了这首作品的演奏统筹。

琼花叶柔嫩而莹泽，华微黄而清香，真意非常，甚至令人联想到不沾烟尘的飘渺仙界。传说西王母的侍女就叫做许飞琼。李白曾在《琴女修行》一诗中写道：西门琴侍女，秀色如琼花。可见古人常以琼花来比喻美好的人与物。风格深沉委婉的音乐作品《西琼花》，以仿唐阮咸的温润与萧的空灵相交融，既表现了琼花的美好，又贴切地表达出古人对美好事物的真挚眷恋与惜爱之情，让长安古乐的魅力得以传承。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2017年，《八千里路》郭雅致与世界音乐专辑由瑞敏音乐发行。这张专辑收录了11首音乐作品，来自不同国家的唢呐、管子、笛子、笙、古筝、乌德琴、香鼓、吉他、四弦吉他、管风琴等乐器，跨越千年的岁月在音乐中相遇。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专辑《八千里路》中收录的音乐作品《情迷土耳其》，来听管乐演奏家郭雅致的分享。
1: 这个作品里面我首推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土耳其那个曲子，因为这个曲子是给我量身定做的，等于是我委约写的，因为也是伯克利一个老师，他这位老师呢是我的特别要好的朋友，他是来自于这个土耳其，他们是七拍子音乐，都是单数的，五拍子、七拍子、九拍子，那我们中国音乐都是四平八稳，都是四拍子、两拍子，所以说像他们那个中东的那个七拍子就是嘟嘟嘟哒哒哒，嘟嘟嘟哒哒哒，跟我们就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就特别的着迷，我就想有机会用我们唢呐来奏奏啊，异国风情的这种东西哈。这个作曲家叫乌塔尔阿腾，我就违约他，我说有这么个录音，你帮我写首曲子吧。他写了首曲子，曲名就叫《雅致 Turkish Delight》，就是我的 delight 呢，就是软糖。就他们国家呢，就有一种特别有名的土特产土耳其软糖，他起了个名字呢，就是雅致的土耳其软糖，但是听起来就像比如说雅致的北京烤鸭。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软糖，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什么叫软糖啊，没吃过去。后来我就改了个名字叫《情迷土耳其》。
0: 在《情迷土耳其》中，中国的唢呐和土耳其的乌德琴共同揭开了神秘土耳其的面纱，一场横跨古今、融汇东西的盛大聚会就此启动。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韵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

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埙最早的起源可能是先民们为了模仿鸟兽的叫声而制作，用来诱捕猎物。埙也叫陶埙，用土烧制而成，是我国独有的梨形空腹的吹奏乐器。目前出土最早的埙是浙江河姆渡出土的，距今已有7000多年。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二孔埙，山西新石器时期的三孔埙，甘肃火烧沟早商遗址的四孔埙，到河南安阳殷墓出土的六孔埙，埙从一个音孔发展到六个音孔，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可以判定，到商代晚期，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七声音阶。埙的音色古朴深沉，悠远苍凉，极富特色。秦汉时期的宫廷音乐将埙分为宋埙和雅埙，唐宋雅乐逐渐衰败后，埙也失传了。到了20世纪，民乐家们又开始做埙的复原工作，他们研制烧制出不同型号的埙，从吹奏古曲到创作新曲，埙这件古老的乐器又焕发出新生。新创作的埙作品如《哀吟》《楚歌》《苦道行》等，

诗经小雅中有博士吹埙，仲氏吹池，后来有了博埙仲池这个成语。伯仲是兄弟排行的次第，伯是老大，仲是老二，池是用竹子做的，在古代曾是笛类乐器的统称。伯埙仲池的意思是埙池合奏，乐音和谐，用来赞美兄弟和睦，

今天我们欣赏由作曲家钱兆喜根据博勋仲迟这个题材创作的勋迟二重奏博仲吟。大家听的时候请注意，像笛子的音色飘在上声部的是迟，在下声部有个浑厚低沉的音色，就是勋。笛箫演奏家王次恒和詹永民分别演奏勋和迟。

0: 高地远，云淡风轻，桂花的甜香在空气里轻轻飘散。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中午12点，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明媚的旋律带给你午后的惬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3: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创意十足的国风融合作品《乱弹塞北江南》，由张嘎耸创编。作为深耕民间音乐的音乐人，张嘎耸以大胆巧思将粗犷质朴的西北花儿《小六儿莲令》与温婉柔情的江南经典《天涯歌女》相互碰撞，用一曲《乱弹塞北江南》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南北音乐对话。一边是辽阔苍茫的塞北黄土风情，一边是细腻婉转的江南水乡韵味，两种气质截然不同的音乐交织共生，碰撞出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乱弹塞北江南最动人之处，正是南北音乐的音色对话与气韵交融。整首作品以地道民族乐器撑起国风内核，西北声部以三弦为主奏，音色铿锵扎实，粗犷厚重，带着黄土高原的苍劲底气，完美贴合西北花儿洒脱质朴的节奏与唱腔。江南声部则以琵琶为核心，音色细腻婉转，灵动清润，弦音清波间便勾勒出水乡烟雨的温柔气韵。张嘎耸地道的甘肃方言高亢舒展，自带山野灵气。95后评弹演员袁嘉颖的吴侬软语清亮水润，气韵悠扬，恰似落入黄土地的一场温柔春雨。粗犷西北唱腔搭配温婉江南评弹，厚重三弦呼应灵动琵琶，一刚一柔两件民族乐器相互呼应，层层交融，把南北音乐的不同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生动演绎出细腻动人的儿女情长。

0: 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扎根于传统，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是古琴演奏家赵小霞多年来的创作和演奏心得，也是他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所要呈现的核心理念。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这首《驿荡》是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的收尾之作。

异荡的意思简单说就是轻重快慢，错落有致，节奏自然生动。在赵小霞即兴演奏的这首异荡中，古琴灵动的气韵、古朴的节拍、静谧的泛音与现代音乐形成了巧妙的平衡。古谱里说异荡这种手法用在音乐的结尾有一种意犹未尽的韵味。 异荡这首作品用在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的结尾，表达了赵小霞对古琴的热爱与探索还将继续，传统的声音也会在现在和未来一直回响。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0: 听四季变换，赏四时之美。是夏天退场之前，秋天递过来的一粒薄荷糖。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此时昼夜温差开始增大，正是这一冷一热的拉锯，让空气里的水汽在草叶上凝结成露珠。它不是霜，还带着水意，也不是雨，只在黎明前悄悄洒落，就像薄荷糖的清冽，代替了整个夏季的昏沉。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白露过后秋风微凉，添薄衣避秋凉，腹背脚踝都别贪凉，这里面藏着古人敬畏自然顺遂四时的生活智慧。白露之后，秋燥渐浓，口干、鼻干、皮肤干，此时养生讲究滋阴润肺、健脾生津，要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少辛辣。浙江温州等地有采十样白的民俗，人们采集十种带白字的草木食材，比如白芍、白竹，和乌鸡或鸭子炖在一起，取其以白养白之意。白色食物通常具有清热解毒、滋阴润燥的功效，凉只是皮表，润才是根本。白露时节有它的甜，老茶客们都讲究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此时采摘的秋茶甘醇清香，民间还有收青露的风俗。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便有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兼如仪。人们晨起收集枝头露珠，用来烹茶煮水，润燥清新。江南地区至今还流行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的习惯。白露到，农事忙。农谚说，白露满地红黄白，早熟瓜果忙采摘，割谷拾棉加浇菜，收种田管人如海。一个满字，一个海字，描摹出整个九月田野沸腾的模样。大江南北的田野里，秋收秋种的画卷徐徐展开。东北的黑土地上，大豆已经饱满，华北平原的棉花田里泛起一片雪白，西南地区的稻田里正抓紧收割水稻，风里裹挟着新收割粮食的香气，也播种下新的希望。这便是大自然给予人间最丰厚的馈赠。

白鹭也承载了中国人的浪漫诗意。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让白鹭的凉凝成了千年的追寻与思念。杜甫的那句鹭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把露水的凉与月光的亮都酿成了淡淡的乡愁。而苏轼笔下白鹭横江，水光接天，则描绘出天地辽阔，物我两忘的超然。

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邓丽君的《在水一方》，这首歌的歌词就源于《诗经》中的《蒹葭》：白露这颗薄荷糖，含在九月的时光里，凉的是天气，清的是心神，甜的是丰收。最后，它化成一缕回甘。愿你不负清明秋光，不负人间烟火，岁岁安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王乙1953年创作的音乐作品《丰收》，以江苏吴县劳动号子为主要素材，生动描绘了农民庆祝丰收的热闹场景。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杨雪的二胡音乐集，由瑞明音乐出品。杨雪演奏的二胡欢乐明快，刘音雪演奏的扬琴活泼跳跃，真切表达了人们勤劳多积肥，秋后粮满仓的质朴心愿，以及丰收的喜悦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您耳边正在听到的是关乃忠作曲的第二胡协奏曲《追梦精华》，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是夏夜。北京的夏夜是懒洋洋的，春耕已过，秋收未到，入夜后在后海泛舟，穿行在荷花丛中，当白天的喧哗与燥热褪去，静夜里吹来一阵凉爽的风，荷叶散出淡淡的清香。

0: 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加油站。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唱出了对人生愁苦的感悟，同样以《凡人歌》为题的琵琶音乐作品却让人忘却了人间的千种愁万般忧。在林海创作的这首《凡人歌》中，男声以节奏口技的方式模仿鼓、贝斯和打击乐的演奏，与笛子和琵琶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首快乐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筝，一听这个古字就知道筝有着悠久的历史，你也能想象得到这个古字应该是后人加上去的。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写道，筝失弦高，即铮铮然也。筝正是因为它的发音而得名，这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说法。1979年，在江西省贵溪县出土了春秋战国早期的13弦筝，距今已有2600多年。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古老的筝。筝在南北朝传入了朝鲜，后来又流入东南亚，可以说它是最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民族乐器。古筝也有很多流派，客家筝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个流派。客家人是南宋灭亡后从中原迁徙到广东、福建一带的，因此他们也带去了深厚的中原音乐文化。客家筝流行于广东、江西、福建的客家地区，它最主要的风格特点是四个字：古朴、典雅。出水莲是客家筝的代表曲目，借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性格，表达了人们对高尚情操的赞美。演奏中左手的颤音、柔弦技巧使余音产生多种微妙的变化，古朴深情的旋律似乎也能让人感受到客家人对中原故土的那份无尽思念。今天我们欣赏客家筝代表人饶宁兴演奏的这首乐曲。饶先生的演奏有一个特点，他不仅在演奏中感情十分投入，而且每遍的演奏都会略有不同，常常在他演奏非常陶醉的时候会有一些妙不可言的即兴处理。

0: 金黄的日光笼罩，当舒适的微风拂过，多希望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丰盈美满。你好，我是颜蓉，下午一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很高兴能在周一为大家来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中国民歌榜第1142期的榜单。在揭晓本期榜单之前，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来推荐本周的三首新歌。
3: 我身体的包裹，我已经在路上了。
4: 很好，新歌速递。
5: 哆瑞咪发嗦，
3: 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请注意查收哦。
2: 玉兰花开惹人爱，山茶花开盼春来。歌曲《最美的家乡》由侯军作词作曲，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张群恒演唱。这首作品汲取云南白族民间舞曲元素，节奏清晰且富有弹跳感，旋律线条在极尽中保持活泼律动，白族代表性乐器三弦的穿插演奏，让浓郁的白族风情扑面而来。最美的家乡副歌部分转向舒展的山歌风格，音区抬升，乐曲拓宽，和主歌形成速度情绪上鲜明对比。张群恒甜美纯净的嗓音让整首作品流畅动人。

拍手歌是一首流传广泛的民间传统童谣，版本特别多，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的歌词会有所差异。歌手张嘎总以传统拍手歌的形式串联甘肃的莫高窟、羊肉串等风景名胜与特色美食，让传统童谣更有西北风情。这首拍手歌选自2026年6月发行的专辑《放学路上唱嘎谣》，整张专辑包含22首童谣，所有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张嘎总在西北生活的童年记忆。

黄土坡的长风，戈壁滩的石头，老树下嬉戏的玩伴，随着音乐一一浮现。那些被时光慢慢冲淡的童年往事，在一来一回的拍手节奏里，重新变得温热动人。

在苗族歌手阿佑朵的歌声里，藏着苗族音乐独有的山野韵味。他以歌为桥，传递家乡的风物与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阿佑朵倾情演绎的《唱着歌儿来见你》，由音乐人黄杰作词作曲。这首作品像是一幅用音符徐徐铺展的苗族风情长卷。唱着歌儿来见你，从一场美好的相逢落笔，情感层层递进，篝火燃起的村寨夜晚，乡亲围坐起舞，一杯热茶，几盘鲜果，诉说着山村朴素的待客之道。阿佑朵的歌声高亢处如清泉穿林，低回处似耳畔细语，村寨安稳的日常，田间的耕耘与收获，随着旋律缓缓铺展。这首歌是一份来自苗岭的音乐礼物，是真挚的邀约。愿岁岁安宁，人间烟火如炉中火，红火绵长。

0: 捡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很高兴能再次跟大家相约在周一的榜单揭晓时间。在三首新歌推荐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榜单揭晓环节。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2期的榜单，首先为大家来揭晓本周第十名。
1: Number 10，
0: 本周第十名，陈盈竹，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没人在意我有什么羽毛，没人在乎我有什么外表，做个麻雀也不怕被人嘲笑，就在屋檐下快乐筑巢。陈盈竹演唱的《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通过麻雀、乌鸦等飞鸟意象，表达了不要在他人评价中迷失，坚守初心，不畏风雨的人生态度。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名，玉流程，挑茶郎从门前过。桑植民歌衬词的运用，使民歌在烘托气氛、揭示人物内心情感等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同时，桑植民歌特殊的润腔方法和气声演唱技巧，极大地丰富了民歌演唱理论，为声乐演唱提供了独特的范例。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经过改编的桑植民歌《挑茶郎从门前过》中，作曲家杨一博在编曲上通过不同器乐的巧妙安排，强化了作品的叙事性，丰富了画面感，结合地方方言演唱的衬词和鲜明的节奏对比，将听者带到澧水河畔，感受这里的田园生活和男女之间的情感交融。我们来听玉流程演唱的《挑茶郎从门前过》。

0: 继续为大家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42期榜单上的作品，本周第八名
1: Number 8。
0: 本周第八名，阿鲁阿卓，唱歌的草原。说到马头琴、奶茶、乐乐车、安代舞，一幅生动的草原图景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阿鲁阿卓倾情演唱的《唱歌的草原》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这些草原文化符号，还可以感受神泉河水、苏木山等自然风光。风把心事写在长袍上流转，云为哈达刻下相爱的誓言。歌曲《唱歌的草原》由新生作词，白龙作曲，以诗意笔触勾勒草原盛景，歌词意象丰盈，意境悠远，旋律中融入了巴达荣贵演唱的蒙古族传统长调，以澄澈的音乐描摹草原风物，承载人文温情。阿鲁阿卓清亮高亢、空灵通透的声线，完美适配《唱歌的草原》悠长的音乐线条，既展现了草原的苍茫辽阔，又表现了草原人的温柔细腻。

与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传。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主持人怀强，继续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42期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七名。
2: Number seven，
1: 本周第七名，吴梦雪，《爱音乐的人》。这激昂奋进的前奏，伴着我们踏上奔赴梦想的行程。由陈道斌作词，燕青作曲，吴梦雪演唱的《爱音乐的人》，以音乐追梦者为主题人物，表达了音乐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热爱。当梦写进五线谱，缘分便与音乐相逢，时光化作音符，故事在琴声里延伸，歌声是翅膀，载着热爱奔赴远方。歌曲《爱音乐的人》温柔而坚定的旋律，诉说着爱音乐的人对音乐的执着，平凡因热爱而闪光。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名，陈万，原野，小船恋江湾。由原野、陈万共同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出自四川音乐学院原创红色民族歌剧《大江船歌》。民族歌剧《大江船歌》由陈万担任编剧，孙宏斌、陈万联合作曲，取材自1938年宜昌大撤退的真实历史，聚焦中共地下党员、民生公司保安队队长江大山带领一众船夫不畏炮火，以木船人力肩扛物资转运后方的英雄事迹，生动刻画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护山河的光辉形象，以艺术化的叙事再现烽火岁月里的家国担当。在民族歌曲《大江船歌》中，陈万饰演男主角江大山，原野饰演女主角于小兰。作为剧中的核心二重唱，原野和陈万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借江湾与小船的依存关系，表达今生来世不分离的爱情观，温婉的旋律打动人心。

0: 欢迎收听，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2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五名。
1: Number five，
0: 本周第五名，王庆爽，《初心染春华》。寒枝迎春发新芽，寸心堪与山河大。由张小敏作词，夏世康作曲，王庆爽演唱的歌曲《初心染春华》，融合春日诗意与家国情怀，以深情大气的词曲诉说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矢志奋进的赤诚初心。

4. 本周第四名，阿纳丹，你来花就开。当晨露打湿了山野的刺梨花，当微风摇动了村寨的竹梢，一首有着浓浓爱意的情歌浸润着泥土的芬芳悄然绽放，这就是阿纳丹演唱的《你来花就开》。歌声让听者仿佛置身于布依山寨的节庆现场，感受花杆舞动，人潮涌动，山歌此起彼伏的热闹氛围。音乐人杨丽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为创作核心，将《好花红调》中具有特色的长安布依调和长田布依调进行提炼解构，使传统山歌与流行音乐交织对话，巧妙碰撞。长安布依调悠扬婉转，如涟水潺潺；长田布依调明快跳跃，似山峰拂面，两者擦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火花。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2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要揭晓的是位列今天榜单前三甲的作品。Number three， 本周季军歌曲张英席、王传月、铭记。挥手迎着一阵风，迎着山河遥远的回声，云中总有一抹红，照见你们勇敢的一生。由董玉芳作词，李建恒、张琴作曲，张英席和王传月共同演唱的《铭记》，是一首饱含家国情怀、致敬峥嵘岁月的音乐作品。在歌曲《铭记》的演绎上，张英席、王传月两位歌唱家的演唱极具感染力，声线恢宏大气，又饱含温情，高低音流转之间，既有回望烽火岁月的崇敬，也有见证盛世山河的骄傲，更有奔赴崭新未来的笃定。悠扬厚重的旋律层层递进，搭配质朴深情的歌词，将家国大爱、赤子情怀娓娓道来。歌曲《铭记》兼具艺术美感与精神力量，让听者在旋律中感悟历史，通过歌声厚植爱国情怀。

0: Number two， 本周亚军歌曲谭维维、罗真《天路长歌》。说起歌曲《天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经典佳作，道尽了青藏铁路通车时雪域儿女的欣喜与期盼。2026年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天路》的词曲作者、词作家屈原、作曲家印青再度联手，创作了歌曲《天路》的姊妹篇《天路长歌》。歌曲《天路长歌》由歌手谭维维和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女高音罗真联袂演唱，将高原生活的平凡日常与时代造就的不凡娓娓道来。副歌《一条条天路》是高原上的情诗，写给我的家园、我的祖国，直抒胸臆，道尽天路连通山海、凝聚民族团结的深层内涵。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好，继续来揭晓第1142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下面要隆重推出本周的冠军歌曲。Number one， 本周冠军歌曲，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大山的小孩》。

歌曲《大山的小孩》由张超、傅凯、潘安心联合作曲，由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采用汉语、苗语相结合的方式演唱。这首作品的创作源于一场温暖的音乐公益行动。2022年6月，音乐人张超收到公益组织邀约，希望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艺术指导。经过近一年的线上沟通之后，张超与纪录片导演陈小龙一同奔赴深山苗寨。孩子们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以及藏在心底对家乡、山海、远方的无限憧憬，深深打动了创作团队，于是决定让孩子们执笔写下心声。太阳、明月、大海、游鱼、苗家衣裳，满是童趣的意象，诉说着大山的孩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了他们奔赴广阔世界的小小梦想。质朴的字句尽显孩童赤诚的本心。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三首新歌和十首上榜歌曲都已经推荐完了，中国民歌榜新的榜单会在每周一的13点准时揭晓，欢迎大家到时收听。好，今天的中国民歌榜就是这样，我是怀强，下期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午后的阳光收敛了夏日的锋芒，风里开始有了干爽的凉意。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恰到好处的旋律陪你捕捉这个季节里最温柔的声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达瓦卓玛演唱的歌曲《向往的地方》。这首歌以家乡山水、民族文化为核心，深情描绘了雪域山寨的自然盛景，抒发对故土的眷恋，歌颂民族生生不息、繁荣吉祥的美好愿景。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由阎肃作词，孟庆云作曲，李丹阳演唱的《亲亲茉莉花》。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来听由王宏伟演唱的《问楼兰》，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感受美妙神奇的大漠风景。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马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浙江是一个非常美丽富饶的地方，有大家非常熟悉亲切的杭州，以及还有我们都听说过的宁波，还有一个地方更加的知名，叫什么？叫舟山群岛。在舟山群岛生活的这些渔民们呢，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歌曲和音乐，有两种很重要的形式，一种叫渔民号子，一种叫渔歌。渔民号子顾名思义，就是在渔民劳作当中，大家一起要齐心协力一起喊出来的号子。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抒发自己感情的渔歌，这样一种形式。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舟山海鲜小唱。这首歌里面每一句歌词唱的都是海洋里面的鱼虾，我们熟悉的这些海鲜啊，用歌曲唱出来特别有一种风味。或许你听到这首歌唱的时候已经是满眼全是各种美味海鲜了吧，那就让我们来一个望梅止渴，来听一段舟山海鲜小唱，来自于浙江舟山群岛。
4: 姓氏的王咱俩活得太不姓秀，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王庆爽演唱的这首《月亮看我》是央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的片尾曲。在我们心中，月亮早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一种情感的载体。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来听由赵亮琪作曲、陈威东作词并演唱的歌曲《梦想阳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九月奇迹演唱的《放马山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汤飞带来的《岁月奇迹》。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

0: 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在哈萨克族乐器当中，冬不拉或许最为人熟知，因为轻便，哈萨克族同胞在放牧时常常背上冬不拉在山野间弹唱。下面来听哈萨克族歌手叶尔波利弹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是一首流传在草原上的哈萨克族民歌，歌曲优美的旋律以及浓浓的爱意都让人难以忘怀。这首民歌有很多演唱版本， 那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蔡琴演唱的版本，竖琴轻柔的伴奏把各种爱意演绎得更加唯美浪漫。

微风阵阵，桂花飘香，秋日午后满是温柔惬意。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秋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如果说青藏高原有雪山的白色，内蒙古高原有青草的绿色，那么云贵高原则是有高山流水梯田集合起来的彩色。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阿鲁阿卓演唱的《云贵高原》。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2: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3: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怡人制造吉里日约。
6: 下面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由阿斯满演唱的《云朵上的羌寨》。在纵横的山峦白云的深处，一座座古朴典雅的羌寨，犹如一颗颗宝石点缀其间。歌词中有一个词叫做沙拉西，它表示感叹的意思，也表达着对羌寨的热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施光南作曲，倪维德作词，陈丽媛演唱的《月光下的凤尾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青年歌手魏佳妮在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演唱了一首《新康定情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成为了她的代表作。马上来听由魏佳妮演唱的《新康定情歌》。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侗族孩子们的音乐启蒙常常是从唱儿歌开始的，《筑堂歌》就是其中一首。

这首《筑堂歌》是侗族孩子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大人就会教唱的一首儿歌，讲的是侗族小朋友在稻田中游戏筑坝的场景。

族歌唱家蒲子威也是唱着这首《筑堂歌》长大的，这首儿歌对他走上音乐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蒲子威希望能够通过自己掌握的专业音乐知识更好地传承侗族民歌，于是他以侗族儿歌《筑堂歌》为素材，创作了歌曲《纺花车》。纺花车转呀转，纺花车转起的年华，转过春，转过夏。这首歌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旋律，讲述了侗族的历史和文化，让听者感受到浓浓的侗族风情。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0: 张燕的美丽神奇的地方是一首充满家乡情怀的经典民歌，歌曲当中用红河水、九万山这些壮丽意象，配上铜鼓壮锦的民族元素，把广西的山水之美和人文之韵唱得淋漓尽致。
1: Yeah.

0: 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马骏作词，邓瑶作曲，王山和张宇演唱的《山与瑶》，以悠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出了一幅山间与景画卷，展现出了岁月悠然与内心的宁静。歌词当中的无烦无忧，无虑无愁，且行且求，且歌且走，传递出了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黄华丽演唱的《苗岭颂歌》，让这段优美的旋律带我们去到美丽的苗乡，感受那里美丽的风景和独特的风土人情。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音乐轻抚耳畔，送来秋的气息，霞光点缀天空，心境随之开阔。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下午四点，我们以音乐为伴，共赴温柔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由金佳琴领唱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在这首歌的众多版本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版有着独特的亲切氛围，歌声不间热情自然地融合着，借美丽的田园图景表达云南撒尼人对来客的真诚挽留。旋律保留了彝族民间歌舞欢快轻盈的气质，多声部合唱呈现出宏大温暖的聚会感，十分热闹的一首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您听到的是阿里郎组合的《茉莉花》，在经典民歌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故事线，让传统的《茉莉花》旋律承载起了初恋的甜美故事，层次丰富的人声表达搭配说唱部分的错落节拍，让传统与现代交融。

0: 我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是由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演唱的《宇宙的种子》，旋律以灵动的合成器音色开篇，童声声部层次分明，高低音的交织很像是星光在宇宙间跳跃。歌词里写满了孩童对浩瀚星空的好奇与想象，把小小的梦想比作宇宙的种子，唱出纯粹又充满生命力的憧憬，也唱出少年对未来的无限期许。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不知您是否听过，在无锡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江南小调《无锡景》。百年传唱间，这段曲调被填上了各种描绘无锡风土人情的唱词，歌声穿过太湖之滨，越过惠山之岭，落在市井西溪，照在运河沿岸，共同交织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江南。

我们即将欣赏到的作品《小小无锡井》正是根据无锡民歌《无锡井》改编创作的。这首作品由无锡少年宫合唱团委约音乐家潘行子民作曲，作曲家将现代和声写作技法与江南无地耳熟能详的旋律相结合，孩子们的纯真声线穿梭于优美的琵琶声之间，如小舟划过江波，不仅唱出了无地少年的风采，也把一幅幅古往今来的江南盛景带给了听者。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天空合唱团，雨后彩虹。欢快的钢琴声传递出雨后彩虹出现时的雀跃心情。这首歌的歌名《雨后彩虹》，我想它讲的不只是字面的意思，也指一层意外的惊喜。我们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很努力地做一件事情时，结果可能会比你预想的更好，因为会有一些格外的收获，这也是人生当中很美好的体验之一。用这样的一首歌，祝你可以拥有更多这样雨后彩虹一般的美好体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

池上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一首五言绝句，算得上是他的诗中小品。一个活泼淘气的小娃划船偷采白莲，却不知道隐蔽自己，在浮萍之间竟然留下一条闪闪发光的水痕。这首诗用细致逼真、富有情趣的写实手法，将孩子偷采白莲的生活场景勾画得栩栩如生，画面可亲可爱，富有韵味。歌曲《池上》由深圳市高级中学百合少年合唱团演唱，同学们以多声部的形式唱出了一个小娃偷采白莲的情景，丰富的音色准确地捕捉了小娃采莲的瞬间心情，将小娃天真、活泼、淘气的形象刻画在同学们动听的歌声里。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首《祝福》是叶倩文1988年发行的一首粤语经典，由潘伟元作词，梁宏志作曲。当年这首歌横扫了很多奖项，到今天也是很多人心中难忘的歌曲。这首歌改编自姜育恒的《驿动的心》，姜育恒的版本有一种出发时不知前路会如何的忧郁，而叶倩文的这一版呢，带着一点潮湿的雨季气氛，治愈又富有流动感。每次听这首歌都感觉到音乐好像在跟我说，顺着生命的河流去出发吧，我会为你送上温暖的祝福。整首歌清新动人，情感真挚，富有生命力。岁月随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带我送上对您的祝福。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著名的自然录音大师丹吉布森毕生追寻大自然的声音，从澳大利亚的雨林到爱琴海边的小岛，从新英格兰海峡到北极，从海豚之音到风之声，从滋润的雨到彰显自然威力的雷暴，丹吉布森捕捉到了许多自然界的美妙声音。因为长期穿梭于丛林与荒野中，丹吉布森膝盖病变，只能拄着拐杖走路。美好的音乐背后是艰苦的付出，但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钟爱的事业中去，谁又能说他不是最幸福的人呢？一起来听丹吉布森带来的 Over the Rainbow， 彩虹之上。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住在心里的人，来自梁静茹，这是她在2025年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唱出了亲人之间的牵挂与守望，歌词富有故事性，细数着祖孙之间充满爱意的瞬间。梁静茹的演唱如同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漂泊的心。这首歌有没有勾起你对于家的思念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一路花香》由龚琳娜和贵州凯里学生合唱团演唱，是电视剧《春风化雨》的主题曲。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呢？它讲述的是贵州山区的乡村教师们的故事。主创团队扎根乡村学校进行创作，与当地中小学的师生们进行交流，塑造出了一批真实而鲜活的教师群像。这首主题曲《一路花香》由音乐人董颖达词曲，龚琳娜演唱，唱的便是乡村的孩子们希望老师能留下来的恳切心情。龚琳娜的歌声轻柔似布谷鸟，将离别的不舍与祝福都唱进歌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唱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里的民族，因此侗族大歌的数量和种类很多。在侗族大歌里，声音大歌常常用人声模仿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比如在布谷催春中，我们可以听到布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布谷》来自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专辑《五月蝉歌》。这首作品运用了《布谷催春》和《青蛙歌》两首侗族大歌的素材，以电子节拍与传统民歌的交错呼应，描摹出春意盎然的侗寨景色。

歌声像山间的薄雾，轻轻包裹着布谷的啼鸣与孩子的欢唱。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布谷，虽然运用了新的编曲方式，但是没有掩盖侗族大歌原本的质朴，把侗族同胞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童年的珍视，唱在了同一首歌里。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万泉河水清又清，来自丽娜。这首歌最初是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插曲，灵感来自海南黎族的民歌，用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元素展现了军民鱼水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风秋雨，夏日冬雪，四季之声，延绵不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1: 白露是夏天退场之前秋天递过来的一粒薄荷糖，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此时昼夜温差开始增大，正是这一冷一热的拉锯，让空气里的水汽在草叶上凝结成露珠，它不是霜，还带着水意，也不是雨，只在黎明前悄悄洒落，就像薄荷糖的清冽代替了整个夏季的昏沉。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白露过后秋风微凉，天薄衣必秋凉，腹背脚踝都别贪凉，这里面藏着古人敬畏自然顺遂四时的生活智慧。白露之后秋燥渐浓，口干鼻干皮肤干，此时养生讲究滋阴润肺健脾生津，要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少辛辣。浙江温州等地有采十样白的民俗，人们采集十种带白字的草木食材，比如白芍、白竹，和乌鸡或鸭子炖在一起，取其以白养白之意。白色食物通常具有清热解毒、滋阴润燥的功效，凉只是皮表，润才是根本。白露时节有它的甜，老茶客们都讲究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此时采摘的秋茶甘醇清香，民间还有收青露的风俗。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便有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兼如仪。人们晨起收集枝头露珠，用来烹茶煮水，润燥清新。江南地区至今还流行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的习惯。

里翻起一片雪白，西南地区的稻田里正抓紧收割水稻，风里裹挟着新收割粮食的香气，也播种下新的希望。这便是大自然给予人间最丰厚的馈赠。

白鹭也承载了中国人的浪漫诗意。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让白鹭的凉凝成了千年的追寻与思念。杜甫的那句鹭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把露水的凉与月光的亮都酿成了淡淡的乡愁。而苏轼笔下白鹭横江，水光接天，则描绘出天地辽阔，物我两忘的超然。

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邓丽君的《在水一方》，这首歌的歌词就源于《诗经》中的《蒹葭》：白露这颗薄荷糖，含在九月的时光里，凉的是天气，清的是心神，甜的是丰收。最后它化成一缕回甘，愿你不负清明秋光，不负人间烟火，岁岁安然。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4: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4: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3: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4: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6: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7: 来天天快乐。
8: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这是来自于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一首歌《我的家》。小娟的唱腔质朴慵懒，富有节奏感的旋律勾勒出田园景象，青草环绕的小地方是否也是您心中的理想家园的模样？

叶下的浪漫约会藏着恋爱的羞涩与甜蜜，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华语经典《月半弯》，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张强的翻唱，他用标志性的甜美嗓音渲染出慵懒轻快的气氛，将月夜下的暧昧情愫演绎得鲜活动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洋乐队喜欢你。原说这首歌是一封迟到的情书，也是一首关于爱的忏悔之歌。黄家驹的演唱柔情万种，可是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痛。那种一低头的温柔，总会让人从心底产生非常强烈的共鸣。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小虎队演唱的《逍遥游》，轻松自在的旋律，追求梦想的歌词，传递出了无拘无束逍遥生活的态度。我们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听到自己的青春。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你是那世上最美的花，由圣歌作词，李杰担任作曲制作人，王诗源演唱的《金莲花》是一首充满爱和温暖的作品。金莲花是人们在梦境中见到的那朵镶着金边的云，它时而飘忽不定，时而向我们走来。金莲花寓意着人们在现实中渴望实现的美好追求。
2: 嗨，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
0: 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每次听到它都能感受到一阵治愈的海风。这首歌就是厦门六中合唱团的代表作《渔歌》，他们把闽南地区的传统渔歌与现代阿卡贝拉演唱艺术相融合，用童真视角唱出海边孩子的日常，细腻温暖又富有质朴的海洋风情。渔歌由黄莹莹和林达作词，苗子林达作曲，是一首精美的原创作品，灵感直接来自厦门的海滨生活和经典的闽南渔歌。歌词里的妈妈常带我去菜市场买我爱吃的鱼，爸爸常常带我去海边看船吹风淋雨出帆去，这些场景的描述生动捕捉了海边孩子的日常，充满了对海洋的亲切感和童年回忆。

这首歌的旋律朗朗上口，又暖意绵长，让古老渔歌以全新方式焕发生机。即便您没有去过厦门的海边，在这首渔歌里似乎也可以展开想象，吹到阵阵海风。如此这般动听合唱，仿佛一座桥梁，连接着厦门的海洋文化和当代青少年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身边是一首清新甜蜜的情歌，歌词大意是：爱人啊，在我身侧才心满意足，爱人啊，漫漫长路愿与你同甘共苦。一起来听维吾尔族歌手罗曼姑娘演唱的这首《在身边》。

0: 送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不知您是否还记得2024年春晚舞台上那一场令人心潮澎湃的视听盛宴？当谭维维极具穿透力的现代唱腔与泉州男音婉转悠扬的千年雅韵交织在一起，瞬间点燃了全球观众的热情，也让男音这一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以一种惊艳的姿态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的时光，探寻男音背后的故事。说到男音，就不得不提福建泉州这座神奇的城市。在这里，男音已经绵延了千年之久。早在宋元时期，泉州就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港口内商船云集，帆影重重。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使者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汇聚于此，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与艺术。男音吸收了宋元戏曲、西域音乐、海派文化等各方的养分，在不断的融合与创新中，男音的表现力愈发丰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时光悠悠流转，曾经在中原地区盛行的音乐，因种种原因，很多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流传于泉州的南音，却凭借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它就像一位执着的守护者，默默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忆。南音的魅力还体现在它独特的乐器组合上。传统南音有上四管和下四管两种乐器组合，上四管包括三弦、琵琶、拍板、洞箫和二弦，下四管则是响盏、小轿、四宝和双铃等。这些演奏乐器每一件都充满了古老的韵味，其中最特别的当属琵琶和拍板。我们平日里常见的琵琶，琴头直直的竖着弹奏，而南音琵琶却是曲颈横抱，这与敦煌壁画古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描绘的琵琶演奏场景如出一辙，仿佛一瞬间我们就穿越回了千年前的古代，看到了那时人们弹奏琵琶的优雅模样。上四管中的拍板主要负责击打节奏，演奏者往往还兼任歌唱的角色，歌者直拍与丝竹乐器相互配合，这种表演形式被学者认为继承了汉代相和歌、丝竹更相和、直节者歌的传统，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当男音的旋律响起，那古朴的韵味更是扑面而来。男音用被学界誉为古汉语活化石的闽南语演唱，每一个字每一个音都仿佛带着千年的历史尘埃。现存的3000多首古曲谱就像一部部珍贵的音乐史书，保留了自魏晋以来历朝历代不同类别的曲目。南音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崇尚中和的音乐风格，演唱速度不急不徐，乐者之间的配合默契十足，处处体现着中庸平和的特点。闭上眼睛，静静地聆听一段南音演奏，就好像在和一位见证了千年文化变迁的老者促膝长谈，古风古韵和文化沧桑随着悠扬的音符缓缓流淌进我们的心田。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10: 当当，
11: 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5: 皮里茶器？
11: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5: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1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孙燕姿《第一天》，作为她巅峰时期的代表作，这首《第一天》在当时获得了无数大奖。轻快的旋律，积极向上的歌词，充满了热血，追求的是自由自在，给听到的所有人传达出了一种非常开心的心情状态。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萧敬腾演唱的《海芋恋》。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年青涩而倔强的萧敬腾。听说这是他当初因为参加比赛而创作的，没有想到一经推出得到了太多人的喜爱，并且每次演唱会都会全场大合唱。一起来听萧敬腾《海芋恋》。

0: 晚风轻拂耳畔，霞光漫染天边。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傍晚七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

0: 来我的世界。
1: 李宗盛，开场白。这是一首像序曲一样的短歌，李宗盛借这首开场白邀请所有人进入到他的音乐世界当中，可以稍作停留，因为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我们都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当年听不懂的爱要留几分，如今在山丘后读懂半生。他不仅谱写出了岁月的斑驳，更唱出了你我的人生。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懂他的歌。马上听到李宗盛演唱的《远行》，这首歌是李宗盛写给即将远行的女儿的歌，温馨并且富有哲理，就好像歌词当中说的那样，时间不停，原谅我依然决定远行，当所有等待都变成曾经，我会说好多精彩的故事给你听。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来时光。
1: 李宗盛，寂寞难耐，接近口白的唱法和文词的简单直接，成了日后李宗盛的独特招牌。每首歌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而这短短的一首歌道尽了岁月蹉跎的无奈和对爱情的追求和困惑。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李宗盛演唱的《凡人歌》，这是一封写给所有凡人的情书。歌里唱的虽是人间百事，词藻间却大气磅礴，颇有江湖侠义，几分写实，几分调侃，几分无奈，几分洒脱，都在其中有所表现。他在歌里唱着别人，也唱着自己，但是我们总能找到共鸣。到最后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人。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现如今啊，跨界可以说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了。所谓跨界呢，我理解啊，就是本来是这个领域的人去干了一件那个领域的事儿。其实音乐领域啊也有跨界，因为你别看都是音乐啊，但是其中的赛道的划分啊也很多很细。其中最常见的音乐类跨界呢，就是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之间来回的跨来跨去。比如呢，有像今天咱们要聊的啊，是一位古典音乐歌唱家唱起了流行歌曲，也有反过来的，就是流行歌手唱古典音乐的，这个咱们以后找机会再聊。今天聊的这位古典音乐歌唱家呢，就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Plácido Domingo。 他在1981年、发行了一张流行歌曲专辑，专辑的名字呢叫做 Perhaps Love， 中文翻译过来呢是或许爱就是。里面的歌呢就都是欧美流行金曲，而其中的主打歌啊，也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曲 Perhaps Love， 是由著名歌星 John Danforth 在1980年创作的歌曲。而且在这张专辑里呢，这首歌还是由 Domingo 和 Danforth 两个人合唱的。那 John Danforth 后来自己也录制了这首歌的独唱版，收录在了他1982年发行的一张专辑里。但是能发现啊，应该是就连 Danforth 本人都觉得他跟 Domingo 两个人

合唱的版本比他自己的独唱版本更好。因为呢，后来所有丹佛尔的精选集里啊，这首歌收录的都是他们俩合唱的版本。那这张专辑问世以后，经过了前期的低迷啊，之后就销量大好，哎，促使呢唱片公司还发行了 Perhaps Love 的单曲唱片。哎，这首歌呢在全美百大单曲排行榜里面，虽然啊最高是只排到了第59名的名次，但是啊它却是一个细水长流的长卖单曲，直到2008年为止啊，就已经卖出了将近400万张的单曲唱片了。那我一直呢觉得 Perhaps Love 这首歌的歌词啊充满着哲理的味道啊，也有对爱的礼赞和向往。那在歌词里呢他就唱啊，说或许爱就是什么呢，哎，他或许爱就是，或许爱就是这个那个啊，那其中就比方说啊，或许爱就像是大海，那或许呢爱是敞开的门，邀请你去靠近，并且想对你展示更多等等等等啊。细听之下呀，哎，我常常还经常能感到这里面有许多对爱情的感慨。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是 John Denver 在和他的妻子安妮协议分居期间为妻子所写的。但是即使如此呢，两个人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那么之前两个人已经携手生活了10多年啊，但是在离婚后，两个人因为财产分配又打得不可开交。John Denver 呢还曾经气到啊，拿电锯把两个人曾经同眠共枕的床呢锯成了两半。那了解了这些之后啊，我就不由得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更加令人感慨和唏嘘了。话说呢，John Denver 跟安妮啊是在1968年结婚的。安妮陪丹佛走过了从默默无闻到誉满全球这一段的奋斗时光啊。那除了 Perhaps Love 之外呢， John Denver 还曾经为安妮写下了一首叫做《安妮之歌》的歌曲来表达爱意。那在 Domingo 的这张流行专辑里啊，正好也翻唱了《安妮之歌》这首歌。那在这首歌里呢， John Denver 虽然没有参与演唱，但是呢为 Domingo 担任了吉他伴奏，因此这首歌的间奏还特意给丹佛安排了一段吉他 solo。那1997年的10月12号呢 ，John Denver 驾驶自己的飞机啊撞山身亡。第二天啊，记者就采访了安妮。安妮表示啊 ，Perhaps Love 是 Denver 的创作里面他最喜欢的一首。尽管呢，他也相当的喜欢《安妮之歌》。那2013年有一张向 John Denver 致敬的专辑问世啊，里头有许多巨星大腕翻唱他的歌曲，其中啊 ，Domingo 和自己的儿子再度合唱了这首 Perhaps Love。但是我觉得啊，即使是 Domingo 父子亲上阵，也无法超越40年前的那一版。

0: 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音乐解读，或者还想请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2: 喏，给你。
1: 皮里茶器。
2: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2: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3: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李宗盛鬼迷心窍，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我们都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他的歌声唱出了关于生活，关于成长，关于爱情，关于梦想。在他的音乐世界当中，你会听到处处流露着对于生活的热情，还有对爱情的反省。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年少气盛的时候，我们经历的太少，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听他的歌会让人陷入回忆，想起往事。看似平凡的歌词当中，往往蕴含着高度浓缩的哲学智慧和人生感悟。这是李宗盛写给自己的歌。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李宗盛新写的旧歌，这首歌就好像是一封长长的信，尤其是穿插在歌里的那句口述，爸我想你了，真的会唱到很多人的心坎里。这是当时年过60岁的李宗盛第一次在歌中提及自己的父亲，相信静下来听这首歌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湿润眼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李宗盛演唱的《山丘》，这是他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出来的。他不只是唱出别人的故事，他也诚实地在音乐里做着自己。李宗盛的歌是把日子当中的褶皱摊开了给你看，是年少不懂的越过山丘，是后来才懂得想得却不可得，是藏在生活里的遗憾与释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或许是某句歌词戳中了你的心，或许是某个旋律陪你度过了难眠的夜。今天让我们一起听懂他的歌，李宗盛《山丘》。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家是什么？家是我们向前奔跑的动力，是我们褪去疲惫的港湾。家是一盏千里明灯，照亮游子的路程。家是一只小小的船，载着我们穿过漫长的岁月。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对家的定义。音乐家约翰·安东尼用音乐告诉我们他心中的家。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八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克。1986年，张艾嘉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最爱》，并亲自演唱了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钟晓阳的诗，由李宗盛谱曲。张艾嘉以清淡克制、近乎独白的嗓音，搭配极简的钢琴和弦乐，把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深情和错过之后的怅然唱得内敛又刻骨。让我们就在这清冷的旋律里回味那份藏在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一首《戏说从头》既是齐豫个人音乐风格转型时期的佳作，也是华语乐坛里细腻抒情风格的典范之作。这首歌由李宗盛词曲创作，以极简的钢琴与弦乐编织出绵长而克制的旋律，一起来听齐豫《戏说从头》。

如果云知道，这首原唱是许茹芸的作品，被歌手王韵一重构为一首慢板爵士歌曲。制作发行这首歌的瑞明唱片公司邀请到海外顶级的爵士乐队为这首经典流行歌进行编曲， 更是综合考虑到王韵一自身的演唱风格来操刀制作，最终将原曲的幽怨化作了成熟通透的怅惘。一起来听王韵一《如果云知道》。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今天我们来听点特别的，当周杰伦遇上古典乐，会碰撞出怎么样的旋律火花呢？耳边这首曲子简直美得不像话。夏日夜晚，人们划着小船徜徉在映满星辉的湖水中，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这是当年老柴给杂志社写的每月一曲，简直像把整个夏夜的星光和微风都装进了琴键里。

一个多世纪后，华语流行乐坛为这段旋律续写了新的故事。前奏一响，熟悉的六月传歌旋律悄悄流动在电子节奏下，瞬间把人拉进一个带着古典气息的现代故事里，妥妥的听觉电影感。马上为你解锁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情伤》。

在这首歌的节奏里还藏了另一首古典彩蛋，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虽然名字颇具异域风格，但曲子其实超级接地气，轻快的旋律就像人们开心地在琴键上跳舞。周杰伦把这首作品悄悄揉进编曲，非常自然又足够惊艳。原来古典和流行可以这么自然地心手相牵。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我是杰科。接下来您要听到的这首《假如爱有天意》是2015年李健为电影《太平轮·彼岸》演唱的推广曲。这首歌由李健亲自填词演唱，轻柔的钢琴如水一般漫开，李健用他温暖诗意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宿命与念念不忘。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竟学不会遗忘，每一句都像月光洒向海面，温柔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0: 听四季变换，赏四时之美。
2: 白露是夏天退场之前，秋天递过来的一粒薄荷糖。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此时昼夜温差开始增大，正是这一冷一热的拉锯，让空气里的水汽在草叶上凝结成露珠。它不是霜，还带着水意，也不是雨，只在黎明前悄悄洒落，就像薄荷糖的清冽代替了整个夏季的昏沉。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白露过后秋风微凉，天薄衣必秋凉，腹背脚踝都别贪凉，这里面藏着古人敬畏自然顺遂四时的生活智慧。白露之后秋燥渐浓，口干鼻干皮肤干，此时养生讲究滋阴润肺健脾生津，要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少辛辣。浙江温州等地有采十样白的民俗，人们采集十种带白字的草木食材，比如白芍、白竹，和乌鸡或鸭子炖在一起，取其以白养白之意。白色食物通常具有清热解毒、滋阴润燥的功效，凉只是皮表，润才是根本。白露时节有它的甜，老茶客们都讲究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此时采摘的秋茶甘醇清香，民间还有收青露的风俗。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便有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兼如仪。人们晨起收集枝头露珠，用来烹茶煮水，润燥清新。江南地区至今还流行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的习惯。农事忙，农业说白露满地红黄白，早熟瓜果忙采摘，割谷拾棉加浇菜，收种田管人如海。一个满字，一个海字，描摹出整个九月田野沸腾的模样。大江南北的田野里，秋收秋种的画卷徐徐展开。东北的黑土地上，大豆已经饱满，华北平原的棉花田里泛起一片雪白，西南地区的稻田里正抓紧收割水稻，风里裹挟着新收割粮食的香气，也播种下新的希望。这便是大自然给予人间最丰厚的馈赠。

白鹭也承载了中国人的浪漫诗意。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让白鹭的凉凝成了千年的追寻与思念。杜甫的那句鹭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把露水的凉与月光的亮都酿成了淡淡的乡愁。而苏轼笔下白鹭横江，水光接天，则描绘出天地辽阔，物我两忘的超然。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艾尔顿·约翰演唱的《生生不息》是电影《狮子王》当中的一首插曲。开篇的吟唱与非洲鼓的鼓点构建出非洲草原的苍茫和辽阔，艾尔顿的钢琴旋律大气磅礴，合唱更是为整首歌增添了十足的力量感。这首歌曲以生命循环为核心，从小辛巴的降生到草原王权的传承，这首歌唱出了故事当中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法则。

窗外的虫鸣比盛夏时稀疏了一些，夜晚穿过纱窗送来丝丝凉爽。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9点，让这段旋律陪你享受初秋夜晚的安静与舒展。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意大利歌剧三杰之一。罗西尼1792年出生于意大利港口城市佩萨罗，1868年在巴黎郊外的帕西别墅去世。罗西尼在创作全盛时期，不仅风靡意大利，更威慑整个欧洲。在维也纳，罗西尼的声望甚至凌驾于贝多芬之上。罗西尼给后世留下了很多鲜活的传闻与至今不解的猜测，比如在完成威廉退尔后，突然宣布退休，长达40年没有重要作品。再比如他常常十几天便创作出一部作品等等等等。罗西尼是一位早熟又多产的作曲家，他很小就开始学习羽管键琴，10岁时加入教会合唱团，12岁开始系统地学习音乐理论，14岁进入博洛尼亚音乐学院深造，开始音乐创作。在学习的过程中，罗西尼深入地研究了海顿和莫扎特的作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1829年，37岁的罗西尼根据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创作了同名歌剧。这出4幕6场、演出时长近3.5个小时的歌剧，现在已经很少上演。但这部歌剧的序曲却成为了音乐会的常演曲目，是最受欢迎的管弦乐名曲之一。

1816年，年仅24岁的罗西尼以短短13天的时间一气呵成完成了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歌剧堪称是罗西尼所有歌剧作品中内容最充实、最精彩的杰作，更是意大利歌剧的顶峰之作。

1817年，罗西尼仅用20多天的时间就创作了歌剧《灰姑娘》。1817年1月25号，《灰姑娘》首演于罗马山谷歌剧院。歌剧《灰姑娘》由2幕6场构成，是一部生动有趣、格调华丽的喜歌剧。罗西尼在温馨浪漫的童话蓝本中加入了批判的手法，使得全剧更具笑料和喜感，也更多了一份与现实生活的微妙联系。

活跃于19世纪前半叶的罗西尼，以明快的旋律与曲式感，轻快利落的节奏，以及俗称罗西尼渐强，颇具兴奋效果的长渐强音乐效果著称于世。罗西尼的歌剧作品风靡一时，不少歌剧序曲由于旋律生动美妙，幽默风趣，已经成为了耳熟能详的管弦乐名曲，至今仍在频繁上演。

歌剧《贼雀》是罗西尼创作的第21部歌剧，1817年首演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歌剧《贼雀》的故事围绕着一把钥匙的下落和作为小偷的一只喜鹊而展开，描写了一个美妙的少女被误判绞刑而最后获得释放，以及她的父亲同时被赦免的故事。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有五部，从第三钢琴协奏曲开始，出现了贝多芬自我个性的追求以及戏剧性冲突，而第四钢琴协奏曲则被认为是阴柔与阳刚对比交替，作品中乐队的协奏和钢琴的个性得以充分的发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欣赏贝多芬的第三和第四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800年，作品编号为 OP37 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创作真正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是贝多芬对现代协奏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第一部作品。在这部协奏曲中，贝多芬加强了钢琴作为主体的力度，使它融入整部音乐作品的发展，同时它也使协奏曲的结构更为恢宏。首先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朝气勃勃的快板。

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1803年4月5号由作曲家本人在维也纳剧院首演。这是贝多芬唯一一首以小调写成的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是快板回旋曲，在这个乐章中基本主题具有五彩缤纷的变化，这种变化似乎是由一件乐器一件乐器之间的传递来完成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贝多芬的 G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58， 创作于1805年至1806年间，1808年12月在维也纳首演，由贝多芬亲自担任独奏。在这部作品中，贝多芬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钢琴协奏曲形式，开篇即由钢琴独奏出第一主题，并且这是一部异常柔美的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以钢琴声部纤细而又深刻的歌唱性见长。这部作品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中庸的快板奏鸣曲式，第二乐章是稍快的行板，这是非常著名的钢琴和乐队对话的乐章，第三乐章是活泼的回旋曲。这个乐章的基本主题是一首明亮的快速度舞曲，这个主题的发展使这一乐章充满了舞蹈性因素。我们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长春，李长春，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波罗乃兹舞曲是一种单三拍子的波兰民间舞曲，又被称作为波兰舞曲。巴赫、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等作曲家都曾经采用这种题材进行过创作，肖邦创作的波罗乃兹舞曲则被认为是其中的典范之作。伟大的钢琴家李斯特曾经说过，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散发着浓郁的波兰民族气息，有着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音乐的无比珍贵的价值。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唱片《肖邦波罗乃兹舞曲》，由著名钢琴家毛里奇奥·波利尼演绎。

波利尼演奏的波罗乃兹舞曲被权威人士认为是与老一辈钢琴家鲁宾斯坦的比肩之作。波利尼的处理就像是燃烧的烈焰，火花四射，表现出了音乐所描绘的波兰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一起来欣赏升 C 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6号之一《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40号之一，它无疑是肖邦所有波罗乃兹舞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这首作品具有英雄的性格与凯旋进行曲式的音乐形象，因此有着军队波罗乃兹舞曲之称。李斯特曾经把它作为自己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肖邦一生一共创作了13首标题为《波罗乃兹舞曲》的作品，收录在本张唱片里的7首作品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也是音乐会上被演奏次数最多的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C 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40号之2。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好，我是楚月。格伦·古尔德是20世纪伟大的钢琴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极具魅力的作曲家。古尔德以演绎巴赫的音乐闻名于世，被认为是巴赫作品的权威诠释者。作为顶尖级的钢琴演奏大师，古尔德的演奏唤起了20世纪的听众对巴赫音乐的热情。1932年，古尔德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和大多数音乐家一样，他成长在一个音乐气氛浓厚的家庭。母亲是音乐教师，父亲是一名业余小提琴家。在父母的悉心呵护和引导下，古尔德很快在键盘上展现了自己的音乐天赋。10岁时，古尔德就已经完全掌握了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的第一卷。13岁时，古尔德举办了人生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并大获好评。 F 小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是巴赫在1730年至1733年间创作的作品。在这段时间，巴赫一共创作了13首拨弦古钢琴协奏曲，其中 F 小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改编自 G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古尔德演奏的 F 小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第2乐章。

歌德堡变奏曲是巴赫晚年的作品，是键盘器乐作品史上不朽的里程碑。这部作品规模庞大，对演奏技术要求很高，是众多钢琴家乐于挑战的曲目之一。歌德堡变奏曲在古尔德的演奏生涯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他灌录的第一张唱片就是巴赫的《歌德堡变奏曲》。

赫的歌德堡变奏曲发表于1742年，全曲共32段，主题取自于巴赫为爱妻安娜·玛格达琳娜所作的一首萨拉班德舞曲，旋律优美，节奏舒缓。1955年，年仅23岁的古尔德第一次录制歌德堡变奏曲。古尔德的演绎在速度、乐句、力度和概念等方面与大家早已熟悉的巴赫演奏方式大相径庭，全然是自成一格。巴赫作品中一些先前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在他的指尖重新得以发挥。古尔德演奏的歌德堡变奏曲不仅成为了这位钢琴

1981年，年近半百的古尔德再次录制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这次录制比他年轻的时候要慢了近20分钟。古尔德先后录制了7次，才得以再次完成哥德堡变奏曲。录制时间是在1981年的4月下旬和5月中旬。每次录制基本上都是从下午4点持续到第二天凌晨。1982年，古尔德的这张唱片终于与广大乐迷见面。非常巧合的是，古尔德生前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唱片和最后一张唱片都是哥德堡变奏曲。哥德堡变奏曲代表着古尔德演奏生命的开始和结束。

月挂梧桐，蝉鸣涧溪，晚风吹来淡淡的桂子余韵。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晚上10点，就让经典音乐广播舒缓的旋律漫过一窗秋夜的清宁。

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这段旋律是巴洛克时期最为优雅深情的旋律之一，出自亨德尔歌剧《薛西斯》的开场咏叹调，也就是乐迷们所熟知的亨德尔广板。这首作品来自亨德尔创作于1738年的三幕歌剧《薛西斯》。歌曲讲述了古波斯国王薛西斯企图占有兄弟的恋人而引发的一系列充满误会的戏剧故事。全剧最不朽的篇章是这出人意料的开场。作为国王的薛西斯走到一棵梧桐树下，深情唱出对绿荫的赞美。庄重舒缓的速度，绵长温暖的旋律线条，营造出一种超越剧情的纯粹而崇高的宁静感。尽管乐谱上标记的是小广板，但因它无比宽广抒情的音乐气质而被后世尊称为广板，成为音乐会上经久不衰的器乐改编名曲。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交响乐之父海顿的一次幽默出格，他的 C 大调幻想曲。这首作品就像名字一样，打破了古典奏鸣曲的严谨框架。音乐在深沉的慢板与俏皮的急板间自由穿梭，充满出人意料的转折。他像是一位戴着假发的绅士，突然在舞会上做了个鬼脸，展现出了海顿在交响曲的庄重之外，那份充满童趣与灵感的即兴天才。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高仿品这种并不算太光彩的现象，在古典音乐领域也存在，出现的原因各有不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一部高仿作品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它的真实作者是海顿的狂热粉丝，刻意模仿海顿的风格创作了六首弦乐四重奏。因为太逼真了，1777年被出版商冒用海顿之名出版，从此流传了百年。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曾经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都被归在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名下，其中的第二乐章小夜曲因为太过优美，经常被拿来单独演奏，还被乐迷亲切地称为海顿小夜曲，靠着动人的旋律传遍了全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音乐史学者经过仔细考据，确认这首曲子其实不是海顿写的，真正的作者是18世纪德国作曲家罗曼·霍夫斯泰特。

这是一位海顿的超级乐迷。他曾经公开承认，海顿笔下流淌的每个音符都那么美妙，他们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以至于我不能控制自己去偶尔模仿他。虽然是模仿海顿的作品，但霍夫斯泰特却并非简单复刻，整部作品旋律雅致，肢体精巧，拥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至今仍然是古典小品中的经典。下面就为大家推荐两个非常值得一听的演绎版本，各有各的味道。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拿索斯唱片出品，匈牙利科达伊四重奏团演绎的这首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科达伊四重奏从1966年成立到现在，一直是诠释海顿弦乐四重奏最权威的团体之一。他们在拿索斯录制的全套海顿弦乐四重奏一直是唱片榜上的经典。这个版本就像四个老朋友在一起聊天，第一小提琴是那个轻轻讲故事的人，速度从容有度，弦声柔和醇厚，拨弦轻盈质朴，褪去了刻意的雕琢与华丽的修饰。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经典旋律于清淡悠然间流露最动人的本真韵味，历经岁月流转，始终暖人心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我国著名小提琴家于丽拿担任第一小提琴演奏的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于丽拿大家都不陌生，她演奏的梁祝早就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音乐记忆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小夜曲像是在描摹江南月夜，细腻清丽，更有人间烟火的温润感。于丽拿的演绎柔美细腻，带着江南民乐式的婉转， 它运功特别稳，旋律走得像流水一样悠扬，那些小转折里的细腻情绪都被它揉得软软的，就像春天里吹过草地的风，不是欧式宫廷的典雅，而是家常般的亲切与温润，让人不由得想起朱自清《荷塘月色》里所写的，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这种淡淡的朦胧的美在于丽拿的琴音里完全活了起来。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好的音乐从来都在人心最暖的寻常处。这首小夜曲虽然因为署名问题被误会了百

年，但并不妨碍它化作安安静静的一弯明月，温温润润的一阵晚风，在某个时刻走进你的心里。今天的时光休止符就是这样，我是小光，我们下期见。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双簧管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由翁清溪作曲、邓丽君唱红的华语经典，在双簧管的演绎下，多了一份深沉的气质。气息流转间，双簧管的音色温润如玉，弦乐像月色般环绕托举，把那句"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演绎得格外诚恳。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尊与舞重奏的第五乐章终曲，这个乐章是适当的快板，音乐以轻快的回旋曲式展开，阳光重新洒满水面，钢琴和弦乐像一群伙伴在草地上追逐嬉戏，笑声此起彼伏，之前的淡淡忧伤被彻底冲走，只剩下无忧无虑的欢乐。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是杰科，现在是深夜11点，当城市沉沉入眠，我在经典音乐广播

0: 与你聆听音乐里的秋日私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0: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这首钢琴小品创作于1810年左右，乐谱直到1867年才被发现，提赠对象爱丽丝的身份至今成谜。乐曲结构是典型的回旋曲式， A 段主题单纯优美，宛如亲切问候，B 段转入同名小调，情绪转为热情奔放， C 段在低音区展开戏剧性对话，最终主题再现，结束于温柔的爬音。致爱丽丝技术平易，却情感真挚动人，像贝多芬褪去巨人外衣后留下的一丝亲切问候。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要您一同欣赏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长笛版在银色月光下。这首源自新疆塔塔尔族民歌的作品，在黎英海改编后传唱大江南北。长笛的音色清亮如银，在弦乐的铺垫下悠远绵长，像月光洒在草原上，照着牧人归家的路。旋律带着一种辽阔的宁静，让人仿佛看见远山如黛，羊群如云，而那支古老的曲调就在风中轻轻飘荡着。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月之故乡》，由同名歌曲创作而来，原作由诗人彭邦珍作词，刘庄与严生谱曲。1981年，身处异国的彭邦珍见明月高悬，湖波荡漾，回忆起离开故乡近30年，提笔写下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的质朴诗句。管弦乐版本采用中国传统调式，旋律如月光洒落水面，柔和中带着淡淡的忧伤。

我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微风吹拂着河岸边清脆的柳条，蒲公英在山谷间旋转舞动，如同梦的精灵，闪烁着晶莹的光彩。欢快的小溪，宁静的草原，还有停在枝头的布谷鸟，这些所有我们能够想到的美好画面，都被林海写入了这首《白日梦》中。现在，让我们深呼吸，在音乐里一起做梦。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走西口》。这首源自山西民歌的旋律，讲述的是旧时男人背井离乡走西口谋生，妻子送别时肝肠寸断的故事。弦乐如泣如诉，双簧管呜咽着唱出那支凄婉的主题。音乐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有着一种克制的深不见底的忧伤。那是黄土地上的人们用脚步书写的坚守与希望。听罢，只觉得这旋律里既有温柔的牵挂，更有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

0: 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请听斯卡拉蒂的 A 大调奏鸣曲。这位与巴赫同时代的作曲家，一生写下500余首为羽管键琴而作的奏鸣曲，它们如同珍珠，小巧而光芒四射。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被标记为如歌的行板，它没有宏大的结构，却在均衡的二段式框架中流淌出优雅如歌的旋律线条，整曲简洁而完美，是理性时代一缕温暖的人文微光。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业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杰作《交响童话·彼得与狼》完成于1936年春天，并于同年5月2日在莫斯科的一次儿童音乐会上首演。《彼得与狼》不仅是普罗科菲耶夫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儿童古典音乐启蒙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运用多种乐器来描述人物的形象和动物的性格。全曲共有七个重要的角色，分别是彼得、小鸟、鸭子、猫、老爷爷、大灰狼和猎人的枪声。

交响童话《彼得与狼》以独特的音乐语言和生动的故事情节，深受世界各地不同年龄听众的喜爱。在这部作品中，普罗科菲耶夫巧妙地使用不同的乐器来模拟故事中的角色，每个角色都有特定的乐器和主题表现，比如长笛的高音区表现小鸟的灵活好动，弦乐则描绘了彼得的机智勇敢，双簧管生动地刻画出鸭子蹒跚的步态，爷爷的形象则由大管浑厚粗犷的声音来表现。

交响童话《彼得与狼》全曲有贯穿的情节，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段落都有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当然，最宝贵的还是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只要团结起来，勇敢而机智地进行斗争，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是一位富有个性和创新精神的作曲家，他的创作视野宽广，注重吸收德奥音乐的作曲技法，同时又立足于英国音乐的传统风格。他的作品大多展现出庄重的氛围，散发着高贵典雅的气息。埃尔加的降 A 大调第一交响曲具有晚期浪漫派的风格，这部作品和声丰富多变，旋律句法曲折，整体结构和调性严谨统一，配器音响辉煌。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部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柴可夫斯基的舞剧音乐在整个舞剧音乐发展史中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尤其是《天鹅湖》被评价为首次让舞蹈作品具有了音乐的灵魂。四幕芭蕾舞剧《天鹅湖》的音乐完成于1876年，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第一部舞剧音乐。

据说舞剧《天鹅湖》的故事借鉴了多个童话精华，有德国作家穆索斯德国民间童话集中的《天鹅池》，有格林兄弟的童话，还有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等内容。浪漫隽永的童话故事，唯美飘逸的舞蹈表演，使得这部舞剧成为无数观众的钟爱之作。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舒伯特的一生非常短暂，他在世期间并没有获得极高的知名度，生活非常窘迫，而且他的作品也在生前没有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许多作品甚至都没有发表过。然而大师的光芒从来都不会被掩盖，在舒伯特的音乐中，无论忧郁还是欢乐，都是作曲家对所处时代产生的真实情感流露，是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舒伯特有编号的钢琴三重奏共有两首，今天我们就来聆听这两首三重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降B大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的第一乐章。

舒伯特的两首有编号的钢琴三重奏作品，分别是降 B 大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作品编号第898和降 E 大调第二号钢琴三重奏，作品编号第929。其中，降 B 大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旋律明朗、抒情，富有歌唱性。尤其是第二乐章，丝丝入扣的旋律，大提琴和小提琴好像在一问一答的对话，钢琴则像一位倾听者，不时地插着话。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乐章。

因为三重奏中的钢琴、大提琴和小提琴都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个性，相互间的融合不是很容易，所以在室内乐中，钢琴三重奏应该算得上是比较特殊的题材。舒伯特用他创作弦乐四重奏与钢琴奏鸣曲的写作经验，利用钢琴、大提琴和小提琴这三种乐器表现力丰富的特点，使钢琴三重奏中的三种乐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钢琴与提琴的个性在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既和谐又有个性，达到了顾此不失彼的效果。

舒伯特的钢琴三重奏是他室内乐作品中最能够掌握古典主义曲式与浪漫主义语法之美的作品，呈现出清新爽朗的曲风。舒伯特的降 E 大调第二号钢琴三重奏，作品编号第929，完成于1827年底，属于舒伯特后期的巅峰之作，无论是内容、规模还是知名度，都超过了他的第一号钢琴三重奏。这首作品庄重典雅，具有戏剧性，曲风也更加成熟。在这首作品中，舒伯特不再单独追求乐器的演奏效果，而是着重用富于变化的旋律来刻画情感的起伏。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他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欣赏了马克西姆演奏的克罗地亚狂想曲。马克西姆是克罗地亚籍的钢琴家，这首曲子描

绘的是战后废墟上重新绽放的希望。它不是古典意义上的狂想曲，却用流行与古典的跨界语言，让全世界记住了狂想这个词。那听过了马克西姆的跨界狂想，我们再来欣赏郎朗演奏的格诗温蓝色狂想曲。蓝色狂想曲是格诗温的成名作，他第一次把街头爵士乐带进了庄严的音乐厅，用蓝调的慵懒与交响的恢宏，勾勒出上个世纪20年代纽约的都市脉搏。随后古典絮语专栏将带我们回到古典狂想曲的真正源头，聆听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2首。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在所有在世的艺术家中，我是唯一一个能够自豪地展示骄傲的祖国的人。当其他人在公众的潜水区悲惨地划桨时，我在一个大国的公海上自由地航行。我的北极星不断表明，匈牙利总有一天会自豪地指引我。这是19世纪著名匈牙利钢琴家、作曲家、音乐界最红的超级偶像 Liszt

说的话。这段话呢，表明了他对祖国匈牙利无比的热爱与眷恋。李斯特的人生轨迹啊，简单的说来呢，就是生于匈牙利，童年就去了维也纳，跟车尔尼学钢琴，后来呢，主要在法国生活。李斯特很年轻的时候啊，就以钢琴演奏家名满天下，可以说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音乐家。那大约在1839年底呢，匈牙利热情地邀请这位出色的匈牙利之子重返故乡，李斯特也欣然前往，并举行了独奏会。这次返乡之旅啊，让李斯特受到了无比狂热和隆重的欢迎。狂热呢，主要体现在民间啊，就是各类商店都在出售各种李斯特的周边。你包括有的点心铺啊，还制作了一种三角钢琴形状的饼干，上面印着李斯特的名字。那么隆重呢，就是来自于官方了啊。在这几天里面呢，匈牙利政府给李斯特授予了各种荣誉、头衔和纪念品。就像前面李斯特所说的那样啊，给足了自豪和骄傲。那重返匈牙利的一个重要亮点啊，就是李斯特和吉普赛人及其音乐的重新接触。其实自李斯特童年以来啊，吉普赛这个游牧民族的音乐就一直让他深深着迷。李斯特对于吉普赛乐队的记忆啊是无法根除的，所以呢，李斯特再次去找到了吉普赛人的营地，重温他童年的经历。这也是他这次回归祖国精神的重要部分。而其更为重要的就是李斯特一直以来对吉普赛人音乐的特殊兴趣呢，现在产生出了重要的创造性成果。在1840年，他根据他听到的吉普赛人演奏的音乐材料，创作了一系列名为《匈牙利民族旋律》的作品。那后来呢，在多年以后出版的《匈牙利狂想曲》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修订和创作。这套《匈牙利狂想曲》呢，也成为了李斯特最重要的音乐代表作。前前后后啊，一共写了19首，其中最为出名的当然就是第二首，特别是后来被动画片《猫和老鼠》使用以后，更是广为人知啊。那么既然《匈牙利狂想曲》来源于吉普赛音乐，那自然使用的呢就是吉普赛音乐的结构和素材了。这首《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就特别鲜明地体现了吉普赛音乐所特有的查尔达什的结构，那就是前面是慢速的段落啊，叫拉萨，而后半段呢则是热烈快速的段落，叫弗雷斯卡。我给大家弹一下《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的开头，您就知道拉萨是什么感觉了。

那除了结构和曲调以外啊，一些匈牙利吉普赛人的乐器也都投射在了这些匈牙利狂想曲里。比如啊，有一种很像咱们国家的扬琴的匈牙利乐器啊，叫 Zimbalon， 它的声音就在曲子里经常出现。那 Liszt 呢，是使用钢琴的重复音技术来再现这种乐器的。在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里啊， Zimbalon 的声音在 Friska 的开始部分就呈现了出来。哎，我在这儿也给大家弹一下。

除了这些啊，这首狂想曲里还有很多好听的主题，像走马灯一样的出现，我在这儿呢就不再赘述，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除了钢琴版呢，李斯特后来还和学生啊把这首狂想曲改编成了乐队版，大家也可以对比欣赏。我相信啊，在这些狂想曲里，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李斯特对于祖国匈牙利深深的热爱。

0: 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2: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自2004年起举办的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已经成为了古典乐迷的年度必修课。美泉宫这座茜茜公主的夏宫，每年六月都会成为露天音乐厅，数万观众在星空下共赏维也纳爱乐乐团用音符营造的浪漫之梦。北京时间2026年6月20号，一年一度的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如约而至。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为乐迷带来了一场音乐盛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本场音乐会的第一首演出曲目，苏佩的《轻骑兵序曲》。

1866年，作曲家苏沛为轻歌剧《轻骑兵》所作的序曲，以小号和圆号的演奏作为开篇，勾勒轻骑兵英武的形象。中段融入具有吉普赛风情的旋律，末段再现轻快的进行曲节奏，模拟马蹄奔腾声。《轻骑兵》序曲是维也纳轻歌剧序曲的典范，常常在音乐会上被单独演奏。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讲讲几个有关交响音乐会的冷知识。

在服装文化中，黑色代表庄严与肃穆，因此在交响音乐会中，乐手们大多都统一穿着黑色的礼服进行表演。穿黑色不仅是为了保证音乐会的仪式感和舞台上的统一性，更是为了让观众将注意力放在音乐上，而不被其他因素干扰。不过在特殊的节日和主题中，乐手们有时也会换上其他颜色的衣服来烘托音乐会的氛围。细心的乐迷可能会发现，管乐乐手在演奏的间隙会拆开乐器倒水，这个水专业的说法叫做管壁冷凝水，倒水也就是将吹奏过程中产生的口水倒掉。以圆号为例，它的管道如果完全展开，有足足3米长，吹进管道的空气遇到低温的管壁就会凝结成水珠，如果长时间不把这些冷凝水倒掉，演奏时就会出现破音的现象，影响演奏效果。倒水这个动作，乐手们一般都会选择在自己的声部不演奏的时候来处理。不少乐手会把倾倒的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让观众难以察觉。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乐

手总是在音乐会开始前要现场调音呢？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乐器对温度非常敏感，如果不校准就会产生音高上的偏差，演出前最后的调音是为了保证演出效果。另一个原因是这一举动能够起到提示观众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的作用，久而久之，这也成为了音乐会一个约定俗成的礼仪。

那么您知道调音的时候对的是哪一个音吗？答案是小字一组的 A， 它也被称为标准音。而双簧管作为乐团里所有乐器中标准音最稳定的乐器，承担着为整个乐队调音给 A 音的任务。

交响音乐会里乐团成员人数众多，不同的乐器声部有时会有好几位乐手演奏，如果有人在合奏中出错了，指挥能听出来吗？这是当然的，指挥作为一个乐团的灵魂，耳朵是超乎寻常的厉害，谁在演奏上，在音准上有一点点的偏差，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另外，指挥的手势、动作、表情都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演奏过程中，整个乐团必须注意指挥的每一个细节，才能够准确演绎作品。通常，乐手们一边看着乐谱，一边还要随时紧盯指挥，还不能忘记演奏。一个水平高超的乐团，都是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长时间的磨合，才能够达到默契十足。在交响音乐会中，还有一个冷知识经常会被人忽略，那就是乐章之间其实是不应该鼓掌的，现场观众要保持安静，这是为了保证一部作品的完整性，也能够保证观众在欣赏过程中的延续性。所以无论您听到刚刚结束的那个乐章有多么精彩，都请把热情的掌声留到曲目结束时吧。在指挥双手完全放下并转身致谢时，意味着一首曲目演出完毕，这个时候就请不要吝啬您对他们赞美的掌声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快快来，综艺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0: 好喝。
2: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刚才我们欣赏了琵琶之夜音乐会当中的琵琶重奏《梦入江南》，作曲家王丹红把江南记忆搬进声音里，那些水巷、石桥、屋檐下晾着的衣裳，都在琴弦的震动中依次浮现。稍后我们继续来感受八音和鸣专栏带来的张嘎怂与袁嘉颖合作的《乱弹塞北江南》。如果说刚才的琵琶绘就了温婉的江南水墨，这首作品便把塞北的风沙也融进了水乡。张嘎怂的嗓音带着西北民歌粗粝直接的质感，袁嘉颖的评弹唱腔更靠近江南水乡的细腻婉转，两种截然不同的听觉质地在同一首作品里相映成趣。
1: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创意十足的国风融合作品《乱弹塞北江南》，由张嘎怂创编。作为深耕民间音乐的音乐人，张嘎怂以大胆巧思将粗犷质朴的西北花儿《小六儿连令》与温婉柔情的江南经典《天涯歌女》相互碰撞，用一曲《乱弹塞北江南》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南北音乐对话。一边是辽阔苍茫的塞北黄土风情，一边是细腻婉转的江南水乡韵味，两种气质截然不同的音乐交织共生，碰撞出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乱弹塞北江南最动人之处，正是南北音乐的音色对话与气韵交融。整首作品以地道民族乐器撑起国风内核，西北声部以三弦为主奏，音色铿锵扎实，粗犷厚重，带着黄土高原的苍劲底气，完美贴合西北花儿洒脱质朴的节奏与唱腔。江南声部则以琵琶为核心，音色细腻婉转，灵动清润，弦音清波间便勾勒出水乡烟雨的温柔气韵。张嘎怂地道的甘肃方言高亢舒展，自带山野灵气。九五后评弹演员袁嘉颖的吴侬软语清亮水润，气韵悠扬，恰似落入黄土地的一场温柔春雨。粗犷西北唱腔搭配温婉江南评弹，厚重三弦呼应灵动琵琶，一刚一柔两件民族乐器相互呼应，层层交融，把南北音乐的不同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生动演绎出细腻动人的儿女情长。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4: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7: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4: 苏轼的诗作《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

作，尹湖上出琴后语作曲，陈其峰进行改编的同名合唱作品。在这首合唱作品中，钢琴的音色描摹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层次分明的多声部合唱，让我们感受到了泛舟西湖之上的那份惬意。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喝。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首演的歌舞剧《刘三姐》的主题歌。它有着广西民歌淳朴自然的风格，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这看似简单直白的歌词，细细品来却也意味深长。1999年，歌手斯琴格日乐与600位扮成刘三姐的演员一起，在南宁国际民歌节的舞台上，共同唱响了重新编曲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让大众再次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魅力。此后，有许多歌手演唱过这首歌。

2016年，在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的音乐专辑《之遥》中，收录了他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个版本融入了爵士乐、波萨诺瓦等音乐风格，乐器的使用非常多元，丰富的节奏与和声凸显了编曲的现代性，使《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作品具有明显的世界音乐风格，让经典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